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0: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1: 哇，真的吗？
0: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2: 交换节目。

0: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大之声 FM 88.7的 Dance C，我是主持人水妹妹，还有我的小助理，
1: 我是小龟。
0: Yabby，哇，那这一集呢是我们的异动集数。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大家会觉得如何？就是我们主要是想要聊有关于小龟的爱情故事，因为我们之前在光棍节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时候呢有做一个恋爱相关的，就是热舞社的爱情故事。然后小龟后来跟我说，他在那周的时候分手，是吗？
1: 那一周的前一个礼拜。
0: 哦，原来如此。但我完全没有。Sorry， 我有点粗线条，完全没有察觉到你的心情的一些变化什么的， oh, 就想说你还是跟平常一样的感觉啊。
1: 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其实在提分手之前的两个礼拜，其实我们算是一个冷静期，然后基本上很多的情绪都已经在冷静期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冲击就没有说到非常大。
0: OK， 那我们还是一样照惯例先听一下我们的一单小片头。那在我们的小片头之后呢，就来聊聊这些就是连我都不知道的事情吧。大家准备好了吗？
2: 五六七八，一二三 and 四，五 and 六 and 七八，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五六，动动看，大家有问题吗？
0: 好累哦。第五拍是什么啊？一二三 and 四五啊，无所不知。好耶，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聊聊就是有关于小龟的爱情故事。那先说就是因为我下学期做了一个有关于晕船的节目，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早讲，但就是对，先来尝试一下如何做感情相关讯息的访谈这样子。对，好那我开始问问题咯。因为我对这件事情完全不了解，我甚至连小龟有男朋友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完全没有发觉这件事情。那就是想先听听你最初怎么会跟就是男朋友认识的呢？
1: 哇，虽然说现在就是应该要讲前男友，可是but 我其实也还是没有很习惯前男友这个称谓，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也过没多久。然后好，没事，反正我们先回到怎么认识。就是我是去一个偏乡教小孩的营队，然后我们大概一整梯大概有包含管理阶层的工作人员有大概20个人，然后呢就是就在那边认识对方。然后他比我大2岁，可是他是小时候是在国外长大的，所以他回来之后
0: 年纪差不多，
1: 对，他回来之后他因为

0: 就是中文真的看真的是很不会看，所以他就是只能降转。所以他其实是跟我一样是读大二。
1: OK，那他也是政大的吗？还是？
0: No，他是台科大的。
1: 哎呦，了解。但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像是之前不是有人说什么去花莲当产子英雄会产出真爱吗？就是会感觉愿意去，就是比如说偏乡教小孩的那种人，都是蛮充满爱心的人嘛，就感觉是一个善良的人，不像是那种如果你在夜店认识一个人，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可能有一点企图心太强烈什么，就是可能想要追你之类的那种感觉，反而觉得自然而然这种感觉还蛮不错
0: 确
1: 的。
0: 实，我觉得我们其实那一整天的大家都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完全是专志工教学，然后但是其实老实讲，就是这种短期的营队，一个学校大概也就待个5天，其实是没有办法真的给他们什么东西。我觉得顶多就是能够让他们学一些新的英文单字，然后呢，就是有个快乐的那个营队体验，其实这样就已经非常好。然后我们大家都感觉说，就是会来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善良，然后善良之外，就是也很认真付出，然后是很。就是基本上大家都蛮外向的，所以就是才会可能就是会想说，哦，就是去接触小孩这种工作，他觉得是 OK，所以我觉得说，他是其中一员，所以真的就是这部分的话，真的有感觉到是他有爱心，
1: 了解了解。那你们在你们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几年级啊？
0: 我其实我跟他也没有说到交往很久，我们是就是7月的时候认识的。
1: 那很近。
0: 对，7月的时候认识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大一升大二的暑假嘛，然后我想看，那其实我交往之后，然后对啊，我也没有让很多人知道，对，我也没有让很多人知道，就是也包含我好像那个团体节目的那个里面
1: 玩主题
0: 也
1: 节
0: 有
1: 目
0: 人
1: 的
0: 不知道，也有人
1: 啊，
0: 不知道，
1: 原来如
0: 对对
1: 此。
0: 对，但好像有2个人好像知道这样，然后我也不知道哎，好像就是蛮少人知道的。
1: 你是喜欢那种低调恋爱的人吗？还
0: 哦，
1: 是
0: 是的哦，
1: 哦，真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因为我是一个超高调的人，
0: 哦，
1: 被发现。
0: 我觉得这样很赞呐。
1: 但是我觉得其实低调高调这件事情，我觉得双方有讨论好这样子比较重要。就是如果两个人都是高调人，他们就会很喜欢，可能一起合照、一起拍影片、一起在对方的可能就是社交平台上面有彼此的存在。那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低调的话，也就是一起可能一起就是不在社交平台上面放闪，但还是过了很快乐的生活，这样就很不错。但如果是一个很高调，一个很低调，那我觉得就会有点辛苦。这样子，对。
0: 我觉得就是反正其实那时我真的也其实交往也没多久，大概刚交往也只有让身边可能2、3个比较接近的朋友知道，甚至有一个是很靠近的朋友，可是忘记跟他讲。然后，但是其实对方就不知道怎么说嘛，就是我是觉得就是都低调这样子，可是对方要求我们 IG 要互相提及，
1: 你说互相提及是指，比如说现实动态吗？还是 IG 主页的那个？
0: 主页。
1: 哦，
0: 就
1: 真
0: 是
1: 的
0: 对的，
1: 啊。
0: 然后就其实我老实讲，我那时候就是我说哦好，但其实就是这个其实有点像国中生在做的事
1: 这我认
0: 情，
1: 同，就
0: 就
1: 是
0: 是
1: sorry，但我认
0: 对
1: 同。
0: 对
1: 你
0: 对，
1: 就会看他主页上面有 VPN 这样
0: 对对，
1: 子。
0: 但是我又觉得，哦，没关系，反正他想要 tag 就 tag 啦，没错。哦，怎么提这个？好，没事没事，我们换下一个话题。
1: OK，好，那我们了解你们相识的故事。那想听听，可能开始产生火花，有点暧昧的阶段，这样子是什么时候发现？对方感觉可能算是要找的人吗？会想要跟他进一步的相处，这样子。
0: 我觉得其实这真的就是这个营队，这个营队其实是我家人推荐我参加，然后呢，我家人就说什么这其实恋爱巴士，
1: 真的
0: 就是
1: 假的？哦，你
0: 每
1: 家人
0: 因为
1: 知道是
0: 对对
1: 吗？
0: 对，我家人就是家人推荐这营队，然后呢，就是那个因为他其实他就是维持1个月，然后呢，你们会只能去就是可能高雄、台东之类的，然后就去教国小、国中的小孩，所以其实日久生情这个是很有可能会
1: 了解。
0: 发生的。然后，就是 那时候是怎样？

0: 就是我自己觉得说这个男生我觉得就是快开警大姨
1: 什么意思，
0: 就只说看得很喜欢
1: 哦，你刚才讲台语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快警大姨没有，他就是他的比例很好，然后是因为我们其实营队里面外籍生，然后就是大家其实都要说英文，然后他小时候是那个从国外长大，就不说是哪一国，之后再跟你说。
1: 好，
0: 国外长大，所以他英文哦 ，damn， 那口
1: 没关系，
0: 真的很好。
1: 你刚说什么？哦，蛋糕吗？蛋糕，
0: 对对对
1: ，OK，
0: cake， 蛋糕 ，OK， 好。
1: 哎、欸，我刚才在外面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然后就在说。欸、但就是小龟他是不是在分享一些很激动的事情就会讲脏话，应该要再进来记得提醒他不可以讲脏话然后我就忘记这件事情
0: 了。 Oh my gosh，
1: 没关系， OK， it's OK，
0: 好好，我继续讲吗？OK， 好，反正他口音就真的很好听，然后呢我觉得这男生然后也就是蛮聪明的，然后也有那个我们会有些一开始大家第一周是一些认识的活动，然后就是有一些可能分组活动上面还有就是他的领导特质，然后再加上说是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们前面大概有几次就是晚上一群人结束活动之后会在西门町那边就是可能去买东西吃啊，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待在那个青旅然后打牌或什么的。
1: 感觉有长时间的相处确实就会变得比较熟，而且一起去到偏乡教学就是感觉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嘛。
0: 对，
1: 然后就是除了对彼此也会比较认识之外，可能我不知道有一点吊桥效应的感觉吗？
0: 哦，
1: 就是因为吊桥效应不就是两个人可能在很高的吊桥上碰到就会对彼此就是比较有信任的感觉，因为如果比如说走在路上碰到就没有什么感觉啊，然后就像你们是一起到一个可能比较偏乡一点点的地方，那可能那边的人就只有你们，然后可能会经历一些比较
0: 确实
1: 就是辛苦的环节，就好像彼此比较有依靠。
0: 那个营队其实真的是有一种但是我说如果这样讲应该会有点很古早，是世外桃源嘛，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一群同样一群人，然后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我们是会睡在人家图书馆然后打大通铺那一种。对对对啊，不是啊，我先继续讲，反正就是我跟那个男生就是有一次好像是怎样，他就突然间跟我他要吃我东西，就我们那时候可能认识第三天而已，然后他就突然就说就
1: 吃你什么，吃你豆腐，
0: 那时候没有开玩笑哎呀，这是交往的时候才发生的啦我们那时候是然后是我跟另外一个人聊得太开心，然后他后来跟我说那时候就已经就是觉得有一个人可能对我已经有一些感觉，然后他就那个就他就突然就觉得说哦，为什么跟别人聊那么开心不跟他说，他就突然就说我要吃，然后呢那个我就说哦好啊，就是那个我用过汤匙然后直接拿给他这样，然后我们后来就来来回回就是我给他吃什么他都会吃，我说哦这我吃不完什么什么，因为我那时候胃口很差，然后他就说哦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然后就别人看到觉得你们两个人
1: 好像有一点
0: 对对对，然后
1: suspicious，
0: 对，然后真的让我觉得有一点奇怪的地方是他在大概认识第五天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我们也要洗衣服什么的，然后他就那个说什么哦我陪你去洗衣服，他就在某个学校的那个女宿，然后因为我是跟其他人去洗衣服，某个学校女宿那边，然后呢那个就是等我这样，然后呢就是啊等我出来什么啊还帮我提衣服，
1: 天
0: 哪，然后提衣服，然后就在过了不久又我们要负责倒垃圾什么，然后呢他也说什么哦我过来帮你倒。
1: 哎，我觉得就是一起做事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对方比如说在一些在生活上吗或者是一些负责任的行为吧，就是可能很乐意去帮忙别人或者是做事可能蛮可靠的这种感觉，就像他主动比如说帮你提东西啊之类的。
0: 没错，就觉得怎么突然之间想要帮我这么多呢。好，就那个啊之后的话是就是再过了是过了不久我们的那个共同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他认识我前男友一年，他觉得说他对女生好像不会，就是他没看过他对女生像对我这样。
1: 哦，那这很好啊。
0: 对，
1: 就代表他不是中央空调，不会对别人这样。
0: 没错，他就说什么是什么，他一直会说你很可爱，然后呢，然后说对，他会一直什么，然后重点是他会一直问我在。

0: 在哪里，就是
1: 想关注你的一切，
0: 然后还有可能说什么，就是我那时候好像就是超白痴，我们两个人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人，我们就骑脚踏车要到那个学校，然后那时下大雨，我就直接撞到那个电线杆，
1: 天哪，好可怕！
0: 然后我手指这边好像现在还有疤，就是好像这个
1: 哦，对，有看到，
0: 就是那个就是他就能流血，所以我马上就是去那边，就是先去保健室，然后所以在那个教室那边是找不到我的，然后他就说啊什么他在哪里什么什么，然后就问什么啊张宁会去哪里什么什么的，然后。哦，他是去保健室，那他还好吗？什么的，
1: 很关心你这样。
0: 我们的共同朋友就是一个，很大的战力，的助攻啊，助攻。然后我听我说，那有点奇怪了。
1: 哎、欸，我觉得有助攻这很重要，就像是我。对啊，就像是我那上次的那个来宾，他就是讲《热舞是爱情故事》那个来宾，他也算是一个我蛮大的助攻，因为我们那时候都会可能半夜然后讲三四个小时的电话，无论是他在那时候快要谈恋爱的时候，或是我的时候，都是有跟彼此像是恋爱军师的感觉嘛、嗯，就他会给我一些建议，就从旁人的角度来看嘛，因为你可能自己已经深陷在这个就是有点暧昧的关系中，你可能会。有一些盲区，所以如果有别人来看的话一定会更清楚、
0: 哦、
1: 而且别人才可以在旁边推波助澜呢、啊，可能有意无意的在他旁边说哎，谁谁谁好像不错、啊、之类的，然后他就想说哦，好像是耶，
0: 哦，我那时候我真的要说就是真的很好笑，然后我就觉得不能再 swear 就是那时候是我跟我们两个
1: 等一下说好笑，刚才就跟你说你可以先把吉他放旁边，大家一直听到有一个就是
0: 不然打到弦
1: 的
0: 声音，
1: 对，就是他很激动的时候手就会不小心拨到他自己的弦。
0: 好，就是那时候我跟我们是去到了台东，然后我们去教小孩就在某间旅馆，然后但是男女会分房，那时候是住旅馆会男女分房，可是大通铺的话就是大家会全部睡在一起、
1: 嗯、
0: 我的朋友呢就是我们没睡，因为我们两个就聊到一个很刺激的东西，就是那个就是我现在对谁有兴趣，然后我就跟他一直来回传讯息、嗯、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就对方说我很可爱的事情嘛、嗯、然后就是我说你说的可爱是指女朋友的可爱还是那种死小孩的可爱然后他说白啊，他说白痴哦，然后他说怎么可能是那个死小孩可爱，然后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是真的是那个、嗯、其实我要老实说你这种暧昧的时候，如果你身边其实有个朋友、
1: 嗯、
0: 然后不管说这个结果怎么样，嗯，你在这个暧昧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会是感到快乐的，不管是跟对方互动还是说是你有更多事情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什么的、
1: 嗯、
0: 这些都可以就是营造出很多其他的快乐的感觉。
1: 嗯，我认同，我朋友都会说就是我晕船或者喜欢一个人的状态很明显，所以我会狂在小帐发现洞，我也很想要跟所有人分享，那他们说我会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下意识，可能下意识或是无意识的一直讲到那个人的名字、
0: 哦、
1: 所以呢其实我朋友们就算我不说我朋友们都知道
0: 哦。
1: 对，好，我真的是太好猜了一个人。
0: 哎、欸，那我真的觉得说就是这样的真性情真的跟这种人在一起就觉得很有趣、
1: 啊、
0: 没错，就是因为你不会隐藏，然后呢可以感受到你的快乐跟喜怒哀乐什么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啦。
1: 嗯，原来如此。那我很好奇的是就是你的理想型是怎样的人，就是他是有符合你的理想型的吗？
0: 其实并没有耶、欸
1: 嗯、没有关系，理想型就只是摆着看的而已、
0: 哦、
1: 真的。
0: 我其实理想型是那种就是那种要很高、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要有些肌肉，可是不太多肌肉，然后呢又要、
1: 就
0: 是、就
1: 不要看起来练超多超重什么健美选手，
0: 但是要是运动咖、
1: 嗯、
0: 可是就是对方的话是比较偏斯文败类那种型嘛，
1: 斯文败类吧
0: 可是而且但是其实我好像个性方面上的话，我可能自己就是到现在知道说我觉得我可能要找更外向的人。
1: 嗯、
0: 对，他的话是他属于比较内向、欸
1: 嗯、了解，但你很外向，你可以打开他、
0: 嗯、他确实他有时候也会突然变得很外向，可是我觉得他本质是一个很I的人。
1: 嗯，了解，就是他可能比较喜欢独处嘛、嗯、就是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跟时间这样子。
0: 嗯
1: 了解。那你们会在一起是谁先提出的？
0: 哦，其实这个有一点难说，因为其实我们两个。

0: a couple、oh. and I think right now it's them. 他说就是这两个啦，这一次的恋爱巴士就是他们两个。然后第二个礼拜其实就是我跟他是，我已经都很知道你在想什么，就是他我你可以感受到对方会出招，我也然后呢就是我也在对对方很明显的出招，然后呢
1: 哇你们就是直球对决、欸、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人要躲欸
0: 哦而且就是哦我觉得有一点，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一直来他是我第一个交往对象、嗯、我一直来前面也都只有暧昧而已，我甚至暧昧的时候也都没有到很主动，嗯，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跟就是因为是他吧，他已经有先给我一些 sign 然后跟一些就是暗示，所以你其实是已经有一些把握，所以呢我就会对他蛮主动的。哇，我们第二个礼拜可能礼拜刚开始，然后我就摸他下巴，
1: 哇吓死我，讲到吓那个字我整个停住了，他说是现在可以播的东西吗？还是要晚上九点之后？
0: 就是那时候是我们两个就是聊天，我自己找他吃饭，就是在我朋友跟我说了Oh my gosh I'm so sorry， 我朋友跟我说了，就是我朋友是算上帝视角，就是他已经看到说、嗯、哦他很常就是看你在哪里什么，然后隔天之后觉得说好就去试探看看，然后我就找他聊天、嗯、聊一聊之后就摸了对方下巴，对，然后他隔天他也很开心，他隔天就马上直接坐在我对面吃饭，所以就是很明显啊、哦、嗯，你做什么的话就对方也会做什么，
1: 了解，哇天哪很浪漫的故事也是很刺激没想到是短短两个礼拜就可以发展成这样，
0: 是的，可是到了第三个礼拜的时候这就刺激了，就我根本还没回到你的关键问题怎么在，就好像很快就会、啊、第三个礼拜才开始躲我，因为他发现说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嗯，然后呢
1: 我、啊、因为他是低调的人，
0: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超蠢，就是呢就是其实我大概第二个礼拜我知道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呢、嗯、就只有他不知道大家已经知道了，然后反正他发现的时候他突然有点就是他有点紧张，所以他就那个怎么说，就是他可以躲我啦，然后就有感受到啊。之后第三个礼拜尾的时候我就有跟我朋友讨论，我就说是我觉得我想要去试探他一下，因为就突然就好像对方没有感觉，然后呢、嗯、我们那时候当下又是在刚好一个我很快要跟他分开三天、嗯，然后我们是已经躲到已经有点严重的状态，所以我就去、嗯、我就甚至还跟我朋友打电话，我哭欸，我说啊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因为本来就是前一个礼拜还好好的什么的、嗯、可是现在就是
1: 哇团断崖式，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然后我朋友说嘛你就去问看，然后就跟我说是就不要直接问说可能就是你喜不喜欢我、嗯、就是要问说就是哎、欸、我现在之后我就要先到下个学校我们会分开嘛，然后我说那你会不会想我啊，对，我特别到凌晨一点然后就把他约出来，然后他也就是他也是蛮主动，他就秒回我的讯息，然后就说哦好啊我们就出来聊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就问，然后问他说哦你说你怎么突然丢直球，反正呢我们那个对话我们其实就是啊这样形容一下，就是那种晚上那种国小操场，就是很然后还
1: 天哪好青春，
0: 对，我们两个在那边荡秋千，然后呢、啊、
1: 一定要荡秋千，
0: 对对，然后
1: 像连续剧
0: 玩跷跷板，然后呢就是其实很暗什么都看不到、啊、只是就是没有蚊子，然后就是天气很凉爽，只是啊我要讲什么，反正其实那一个对话里面我们并没有就是直接说什么哦我喜欢你之类的、嗯、没有，就是你已经知道说他的回答一些什么，就是已经是他其实有兴趣，然后他就跟我说是他有一点就是对大家眼光觉得不太自在，所以才想说先暂停一下、嗯、然后加上说他是想要摸索一下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嗯、想确认一下这样子，没错，
1: 了解，哇天哪其实也是很刺激、嗯、那我们还没有讲到告白嘛，那我们聊到这边呢、哦、就先来听一首歌，我刚才突然想到一首我觉得还蛮适合的歌嘛，因为你刚才说是在一个夏天的就是一个暑假嘛、哦、然后这首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 就是夏天就是给陷入爱情的，
0: 确实，
1: 对，所以就是想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让大家感受一下爱情的氛围。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就是夏天然后暧昧的感觉，对，跟刚才小哥的故事超级无敌相关，刚才就一直超想点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来聊聊怎么在一起的。
1: OK， 好，就是其实因为他就是第三个礼拜是有躲我的嘛，然后第四个礼拜，但第四个礼拜的话就是其实我们两个就算是已经说开了，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我第三个礼拜其实有一点小小的消磨到自己，因为对方在躲我，可是我还是就是还是对对方有感觉，是会难过说怎么怎么对方怎么今天都没有坐在我旁边之类的，所以我第四个礼拜就觉得 alright， 那我就冷静一点，然后所以第四个礼拜我们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互动，好像是有，
0: 但你们有可能线上就是透过社群媒体聊天吗？
1: 这部分要说，就是我们中间不是有分开三天嘛，因为基本上大家都会集体行动，可是那三天就是我们两个都有传讯息，对，
0: 那就好，没有保持联系，
1: 没错，但我们其实前面是真的都不太传讯息、嗯，是那三天分开才传，然后他就是我们会说晚安啊什么的，没错，然后他那个那时候就他就打晚安，然后一直按赞，他说你没说。
0: 哎呦，
1: 然后我就录音给他，然后他说合格，然后呢，还有说我是甜妹，
0: 天哪！
1: 等一下，虽然都分手了，然后讲这个就有点奇怪。
0: 但我现在觉得这里在冒粉红色。
1: 我真的觉得说，虽然说就是分手的已经分手，可是我真的还是要讲，就是泰勒斯有一首歌叫《Happiness》，然后他就讲到说，就是。在你之后会有快乐，可是过往也有快乐，然后那个是因为你，就是对过往也有你创造的快乐，所以就是不管说现在是怎么样，你之前的快乐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就是这个是整个宇宙都不能够否定的事实，
0: 真的好浪漫哦。
1: 我就觉得是这样啊，我可以快点讲完那个啦。就想要说那个第四个礼拜哦，对，第四个礼拜的时候就是他终于到了，就是他是比较晚到那个学校，然后他到了之后，我们两个就是他就被我安排睡在我上面，就是我们是睡那种教室那种，就是整个大通铺，然后我就安排床位嘛，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觉得前三天都有传讯说晚安，然后今天好不容易终于来了，当然也要做点什么事，所以呢我就。哦天哪，真的太主动了。那个，我就。

0: 什么？
1: 今天水妹妹那个突然间了解了更多的我。
0: 好，就那时候就是我就那时候就灯都关掉，旁边其实好像还有人没有睡，可他们都来看自己手机。然后呢，我就抬头，然后我就一直这样盯着他，然后他就突然间抬头，然后他就怎么了？然后我就说哦，没事没事。然后呢，他就突然就自己凑近，因为他可能以为说我是有什么话要跟他讲。嗯，然后就在他耳边说 good night。
2: 天哪！
0: 然后说完之后，说完之后就跟他贴脸颊。这时候甚至还没有交往，然后其实贴脸颊就是一个蛮。那个英文怎么讲 ？intimacy 嘛，反正就是蛮亲密的那种行为。然后呢，对，这第四个礼拜，虽然第四个礼拜我没有像是之前可能摸下巴什么，然后这么频繁的做一些动作，可是第四个礼拜就还是有一些小东西可以讲。嗯，然后但之后就是好，我们就可以省略更多细节。就是营队结束之后嘛，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之后要不要自己联络起，就是看你各自的交情嘛。然后我就觉得说是我们俩的关系就是真的暧昧到很明显，然后加上说其实我是比较主动那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说那接下来营队之后的变化是他要来做，所以营队结束之后我也都没有传讯息给他，
2: 你就看他会不会主动联系
0: 你这样子。对，然后哇，对方也是效率很快，营队可能假设是15号结束，嗯，然后15号结束之后我们就大家从台北就分开了，然后我就回宜兰，然后呢他就说什么，他就传讯问我说你回宜兰了吗？嗯，哦，我就说这种，我说哦，营队结束了，传讯过来，就这样很明显啦，
2: 就是想要继续
0: 聊，对，然后他说我事情要跟你谈。然后呢？那天对，
2: 有事情要跟你谈。
0: 然后我就还在问说啊，我特别故意问他说什么事情。然后他就也没回。然后那天超好笑，就是我们进来实习平台节目部，我们有个加个暑假作业。嗯，我那时候暑假作业都没有写，所以我是
2: 到有
0: 对那是我就是我最后一天一定要交，所以我一定对对对，然后。我好像就是那个隔天，所以我安排隔天整天写，所以他是今天他一定要跟我谈，他不能够聊得太晚。嗯，他说哦好没关系，那我应该不会很久。然后那个他
2: 跑去宜兰找你吗
0: ？No， 我们那时候其实打电话，因为他人回到其他的县市了。嗯，对，就是我们应对结果都大家就从台北各自分散回去这样。然后我想想看。好，反正他在那个电话里面，他就是直接说什么，就是他就说什么哦，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漂亮。然后他说我第一见你，我觉得你很正。然后他就说，然后你个性很好，什么你很善良，你是发自内心那种善良。然后他还有说什么，就是他觉得说。就是哦，我觉得你很棒。然后他说，我之后多多回台北，都回台北上课之后，然后我们就多多出来见面吃饭。嗯，然后这个是他营队结束那天打的电话，然后隔天他就提交往了。
2: 讯息提的吗？
0: 他们我们是都电话里面。对对对对对，就是，但其实我提交往之后，其实那。后面那一个礼拜其实我没有什么真实感，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交男朋友，然后也没见到对方。嗯，我们是之后开
2: 远距，
0: 对 对开学之后才见到对方，我们才有种真实感。然后开学见到对方的第一次约会，就是对，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们去台大约会。嗯，然后呢他就买花，
2: 一个政大跟一个台科大去台大约会。
0: 台科大离政大很近。嗯，对，然后台科大离台大很近。嗯，对，然后他就买了花。
2: 嗯，好浪漫哦，
0: 他就买花，然后那个就是还有买我很喜欢的娃娃，因为我很喜欢布丁狗。嗯，然后呢他还就是，然后还给他自己夹娃娃机的吊，就是两只狗，然后脸贴在一起，
2: 好可爱。哦。
0: 对，然后就是有连接到我们前面，就是
2: 贴
0: 脸颊，没错。然后他就说什么，他那个吊是本来就是要想要计划送给他女朋友，然后就在那一天他买花，他就说什么哦什么的啊，我先不要讲我的本名了，但我觉得刚刚你好像讲过，就是他说什么哦小龟。那个我们交往好不好，然后我说不要。我说不要，我说你这段时间都很不主动啊，我说你第三个礼拜还在躲我。

0: 然后呢他就说什么什么，好啦对不起啦，我之后会更主动的耶、yeah.
1: 哦了解
0: 没错，所以就正式交往了。
1: fuck 天哪，这个故事也是很美，就是整个都很暧昧很甜的一个故事、
0: 而且我其实真的有一点啊，就我也不知道上节目就是大概要说到怎么样的程度，真的我觉得这么可以讲，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我会很常会打备忘录、就是那个 Apple 备忘录是一个算日记的地方，然后呢我就会写下一些是发生的一些很珍贵的事情，可能是跟家人或什么什么，然后那时候营队呢就写了很多，然后基本上很多都是关于对方，
1: 天哪，
0: 然后交往之后
1: 有给他看吗？
0: 有念一些给他看，然后交往之后也有就是交往之后也有就是那个就是我有分就是交往前跟交往后、然后交往后也写了很多，然后虽然说现在分手了，可是呢里面那些很快乐的点滴呢，就是我觉得我因为我有记录的关系，所以其实每一次看都可以像是回到那时候的感觉、然后对，你是把当下的快乐就是用你的方式然后珍藏起来放在某一个地方，所以老实说我现在也没办法删，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删，
1: 它就是一个回忆，就是你回忆的一部分、
0: 对，我真的删不下去，然后我觉得这是啊、对，好，就是姐这里才刚分手没多久、
1: 原来如此，天哪，那就是可能现在提到他的事情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吗？会觉得难过吗？还是
0: 其实我老实说我昨天突然就有哭耶，
1: 天哪、我应该要先带卫生纸进来的是吗？
0: 没事没事，因为我不知道我昨天就是突然间变得很情绪化，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耶，就是 like 因为我觉得我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对方已经过热恋期了，对，就是他过了热恋期之后他就不想要再付出努力，我觉得他的感觉是等他就是可能他好像是也是因为就是从期中考什么比较忙，然后也是因为热恋期的关系就不想要付出努力维持什么的，只是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是我们其实也不用做太多联系，就男女朋友之间不用做太多联系，可是每次约出来见面的时候你都还是要牵我的手，然后你也都还是就是要用着满是爱的眼神看着我
1: 啊，了解，
0: 所以就是就是他有一点给我这种感觉是其实他没有这么的关心我，但是他觉得说这个关系就是不用付出这么多努力，所以我
1: 他觉得这段关系不用付出这么多努力、
0: 对对对、我觉得他是真的有喜欢过我，可是他现在的喜欢就是退下来，然后、
1: 可能是在就是待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是最感情的巅峰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了解、
0: 然后我现在想到他的话有时候会突然觉得很难过，因为其实我们除了这部分以外是还有就是他这可能先不具体讲，反正他就是会长期会一直犯某种错误，就是在讯息方面上面他会很晚回、他热恋期的时候都回蛮快的，
1: 哦天啊，开始有落差了、
0: 可是但我本来就知道说他本来就是不太喜欢回人家讯息，可能人家一号传的他三十号才会回，他是已经有给我特别打预，只是就是
1: 打预防针这样，
0: 对对对、就他也不算预防针，就是他就已经算是对我是有比较快，可是就是我前面最前面就有问他说，所以那我们可能要不要都不要传讯息，因为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的话，然后呢但是我后来又觉得他就说什么但我觉得男女朋友不传讯息很奇怪，我也想要知道你在干嘛。
1: 我真的很难想象就是不传讯息的关系，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嘛，可能无论是暧昧或者是到交往，就是在暧昧期嘛，在交往前都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是稳定聊天，就是每一天都固定会聊天，而且就像可能就是我现在到交往之后还是会每天传讯息，然后要是他可能就是一个小时没有回我就

0: 边狂传贴图，这样、oh, 在干嘛？在干嘛？在干嘛？为什么不回我？
1: Oh, so cute，
0: 有吗
1: ？It's really cute， 因为我不太敢这样子对他，因为我会觉得说他会怕他很有负担， oh. 所以就是有一点像是。这部分的话是我可能就是要退让一些，就是我要去把自己的一些分享欲跟我想要就是更听他在干嘛什么的然后收回来啊，对，反正就是他就直接就是说哦，我觉得最近我真的很忙很累，我不想要传讯息什么的。然后我后来我觉得我想到交往前期我可能觉得不传讯息这个提议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那可能就不要传，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提议就是绝对不可以让他成立，因为他热恋期做得很好啊。嗯，那你为什么现在做不到？
0: 认同。
1: 对，就是一个想或不想嘛，就是他喜欢到你，他很喜欢你，就算他今天手术刚做完，然后他还是拿起他手机说：“宝贝，我
0: 可能手
1: 术
0: 麻醉刚退嘛，手术手机在哪里？我要传讯息。”
1: 这是我一个家人，他跟我说他的交往经验是，对方说什么、哦、我要去那个动什么手术，然后四个小时马上传讯给他，包含麻醉什么的，然后就是，然后他反正就是他讯息的方面上面，他也自己也他也感受得到，是他一直跟我道歉。他可能三个小时没回，他就会说什么，就是哦，我很对不起什么的。可是 ，but he never change， 嗯 ，he never change，
0: 这只是一直道歉。
1: 对 对, 对。
0: 但我觉得，坦白说，一段感情里面不需要这么多的道歉。像就是可能我男朋友跟我说啊，对不起，这样这样，我就觉得说没有必要说对不起啊。
1: 哦。
0: 对，就我觉得道歉，应该说。嗯，就像有人会说道歉并没有解决问题、
1: oh.
0: 因为现在听起来感觉就是他还是一样，他只是他道歉感觉只是想要让你的情绪变得缓和一点嘛、嗯、就是不要那么生气或不开心，但他好像没有确实的去改正他挽回讯息这件事情。
1: 是的，
0: 而且我很好奇的 是就是可能不回讯息或是这种很少传讯息给你的话，但他的分享欲通常会是怎么被接住？因为我觉得只要是人应该多多少都会有分享欲、oh. 可能遇到他在比如说课业上面很烦躁的事情，或是生活上可能比如说他今天走在路上突然踩到狗屎，或者是没带雨伞突然下雨，这种可能有点烦躁的小事会很想要跟某个人抱怨吧，你会很想要跟某一个人说。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自己觉得就是可能也蛮孤单的嘛、oh. 或者是很好奇他如果没有跟你分享，那他是本来就分享欲很低的人吗？因为感觉你是分享欲蛮强的、oh.
1: 他分享欲我觉得就没有说到非常高，但是我们两个就是实体见面的时候、嗯、我们其实是蛮有话聊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但是我也没说到很有话，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也没有说话，但是有时候就突然间两个人话很多，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见面的话是都 OK， 是 OK， 可是他其他时候的话
0: 沒什
1: 麼，他很常跟他朋友待在一起、
0: 哦、
1: 就是不是或者是打游戏，不是、哦、对对对打游戏可能聊天什么，不是说可能就是嗯，他都没什么在跟人家接触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嗯、只是他讯息这部分他是真的就是很不爱回，
0: 那就感觉就是面对面见面的时候其实都会、嗯、就其实你们的可能心意没有变吗？对彼此的感情没有变，在面对面的时候其实也都可能感受出来，
1: 对，
0: 就只是单就讯息回复上
1: 是的
0: 比较可能有一点问题这样子、
1: 嗯、而且我刚刚其实没有说到，就是 他有一次就是大概算是分手的那个导火线吗，
0: 嗯，
1: 就同样的一个问题也是一直讲，然后他就七个小时没回，对，七个小时，然后呢
0: 又不是睡觉，
1: 然后重点是他那时候是他后来我们两个就有约谈的时间，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哦、什么今天真的太晚了，什么什么我怕就是我今天心情真的很不好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怕讲到有情绪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什么什么晚安什么先不打扰你什么我爱你之类，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们明天讲，然后我说我也爱你，然后呢所以就是他第一次可能犯这么严重的事情，然后其实我对他真的都蛮有耐心的，
0: 嗯，
1: 然后我就也就是我们隔天聊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就说就是啊我觉得说这样是真的不太行，我说你知道如果真的很忙或者是你 一时间可能情绪可能真的很差，你可以直接跟我们就约一个词，然后呢你说的话你就可以

0: 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嗯、就是你要通知一下说就是这时候你是不会回讯息的、
1: 或者是你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说我觉得本来自己个人空间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嗯、这就是你要说一声，对、嗯、你不是就
1: 不要突然消失，
0: 对，你不就放在那边七个小时真的有够瞎。然后明明你打个字其实也只需要15秒甚至更少或什么的、嗯、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哦什么宝贝什么我会改进的，然后什么哦宝贝真的我错，我说你只需要再改进一点的话我就可以毫不顾忌的很爱你。哦，我甚至就是他其实说他前面已经犯了这么多次的讯息上面的错误，一直可能3个小时或4个小时什么什么什么、嗯、然后到这次7个小时，然后我也是都没有到，可能真的很气。可是他下礼拜马上又做一样事情，
1: 嗯，这次是几个小时，
0: 也是7个小时，
1: 嗯，
0: 就是让我整个，我那时候真的有气情不好，
1: 所以就不想回讯息吗？
0: 他那时候第一次他是跟我说他打游戏打到心情很不好，
1: 嗯，
0: 这个理由
1: 这个理由、Man、如果他是可能课业上就是一些受挫什么的，我反正觉得
0: 嗯
1: 他我不知道耶，但可能好吧，就是我自己可能是一个E人又加分享欲很旺盛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好，可能我啦，我自己不会想要一个人待着，我会想跟你说就是我心情不好，
0: 嗯，
1: 对啊，然后可能对方也会想要去安慰你或让你心情好起来，
0: 嗯，
1: 就是一个彼此成长吗，就是应该说可以抚慰彼此的心灵，而不是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有点回避掉的感觉。
0: 哦呀呀呀，他我觉得我老实讲啦，就是我他就是那个歌，他那个 happiness 那个就唱说就是那个、嗯、过往的快乐就是是因为有你才存在的，然后未来即使没有你也会有快乐，就是他其实说这两件事情是真实的。然后他前面就这句话那首歌是在我就是冷静期的时候我一直都有听，因为我觉得说就是快乐是真实的，呈现快乐是真实，这个是真的不能磨灭的事情。然后这首歌的第一个歌词就是提到说当我鸟看这一切的时候，
1: 嗯，
0: 就我的感受是他已经没那么在乎你了、
1: 哦、
0: 嗯，他已经没那么在乎你了，对，就是他嗯，对你是真的，你也可以很忙或什么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们两个有约好说就是你可以不说任何理由，你就直接说直接说某一个词、
1: 嗯、
0: 直接说某一个词，然后呢就是你就可以直接离开，所以有什么难的，你只需要打那4个字，
1: 懂，
0: 然后呢你就这个怎样吗，好、
1: 嗯、
0: 对 so why， 就是我知道说就是人都会有可能就是情绪不好的时候，可是你要到这么久的话但是却不告知真的就很夸张、
1: 嗯、
0: 然后他承诺好他会改进之后他又再做了一样事情，所以这部分其实就是一个很不能让人接受的点，因为你已经约定好了、
1: 嗯、了，
0: 然后你下个礼拜，好，我觉得我昨天其实就有想到讲到这部分要怎么讲，下个礼拜如果你是真的突然之间做不到的话，
1: 嗯，
0: 那你至少也赶快说一下现在是这部分我想跟你重新再讨论，然后呢、嗯、但是我现在真的一时间真的连打出那4个字都做不到，
1: 嗯，
0: 但是他不是这么做，他是再犯同样的错再犯一次，所以就觉得有一点是他在测试你的底线的感觉、
1: oh.
0: 你不觉得这点有点可怕吗，就是他会觉得说我想要看看你会为了我然后把你的底线就是后退到什么样的地步，
1: 这样好像蛮不好的，
0: 其实
1: 一直试探对方的底线，
0: 对对，他其实他就是想要一个感情是他可以完全不用改变的
1: 哈，但
0: 我会接受他的一切，然后继续说他觉得说就是哦、他可能觉得是把感情可能当作算是一个消遣吧，
1: 感觉这份感情可能对他来说没有到很，就是在比如说他的排序里面没有到很前面、
0: oh,
1: 可能游戏更前面这样子，
0: 是的，
1: 然后自己的心情是第一名，
0: 对，
1: 这样听起来有点这种感觉，可是你已经把感情放得蛮前面的，就是你愿意为他做出一些改变，但我自己觉得感情这件事情本来在自己的排序里面就不需要放到很前面，不需要放到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还是可以，当然一定要爱自己、嗯、或者是你可能课业你的工作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被顾着的，可是 好像这个东西也不应该就是被放在旁边，觉得对方可以包容你的一切。
2: 我本来其实就有说，我觉得你可以每天都打很久的游戏啊，但是就是你这部分你还是要平衡好。然后
1: 可能比如说就是挂掉之后你的命你的血量没了，还是要传个讯息然后再回来。
2: 他感觉是想要一个哦，当我就是哦，什么事情都可能是功课都写完了，没有任何压力啊，我想见你的时候我们就见面，不想见你的时候你就都不要传讯息给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
1: 好啦，听了这么多就是爱情的故事，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环节，对吧？我们节目根本也快到尾声了。哇，我们超能聊的。
2: 哦，哇哦，
1: 对，我们今天特别的节目，就是因为我们小龟在单打独斗的时候呢，他写的节目企划里面有一个段落是要自弹 自唱这样子，对吧？对。然后因为他在单打里面呢没有把这个部分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很酷哦，如果我们现场直接自弹自唱会如何。
2: 确实，
1: 对，刚才他播弦的声音应该大家都听得到，所以感觉应该其实是收得到的啦，这样子应该是有的吧。好，我先把衬乐拉掉。那你今天有准备什么歌吗？
2: 因为毕竟今天讲了很多那个关于前男友的事嘛，虽然说我现在想起来已经蛮平静的，虽然偶尔会感伤，但是呢无论如何这首歌还是我很想要弹的，虽然已经分手了，因为这首歌是英顿那时候就是有弹给大家听的，那时候弹的时候就有就是心里面想着对方。
1: 了解，
2: 没错。好， alright， 好，然后那个我想想看该怎么说，就是这首歌其实单打我会唱，可是就是不会自弹自唱，所以很开心可以动到吉他了。
1: OK， 那请带来你的表演吧。
2: 好， OK。
1: 如果突然没声音，我会赶快救你的。
2: 好， OK。

0: 好听哦。
1: 这首歌是泰勒斯的 Dancing with Our Hands Tied。
0: OK，对，我们小龟呢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 Taylor Swift 这样子。对的，那我们的节目也快到尾声，因为小龟其实下学期就不在电台了，很 sad。
2: 对，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
0: 对，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讲的话呢？
3: 我自己本身下学期不接是因为我课业上面已经有了其他规划，然后呢我也担心实习平台可能会有点负荷不了。 but 我觉得在实习平台我学到很多东西，虽然真的很 busy， 可是我觉得也有遇到好的朋友。

0: 友，然后你也看到很多很厉害的人，又学到很多新东西，所以这个学期呢真的是收获满满。
1: 我觉得有收获就很好，对，
0: 没错。所以现在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整个节目是这样子完成的。
1: 嗯，
0: 我觉得，哦，那真的就是，对，就是别人都夺不走的东西呀。
1: 那这样就很好啊，就是有学到东西，然后你有玩得开心吗？我觉得玩得开心比较重要。
0: 我觉得好像其实真的有越来越开心耶。就是前面的时候你其实在没有说在很在状况内的话，你会觉得很 stressful， 可是之后的话就觉得，哦，好像其实还算行，就是我算是做得到，然后呢也不会像想象中这么困难。
1: 嗯哼，了解。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来听到我们的最后一首歌。那我最后一首歌呢想要播就是刚才小龟一直有讲到的 Happiness。 你会不会哭啊？应该不会吧？
0: 不会的。
1: 好，你要确定哦、就是。我出去外面拿卫生纸给你。
0: 不会不会，这首歌就是它算叫 Happiness， 可是它其实有很悲伤的歌呀。
1: 嗯，好，那我们就伴随着这首 Happiness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喽。好耶，那就是每周其实也没有每周，下礼拜是最后一集的 Dance 集了。
0: Oh my god！
1: 好，这件事情也蛮难过。好。反正就是准时收听我们最后一集的 Dance 集哦。我是主持人水妹妹，
0: 我是小龟。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88

是，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哇，今天呢要来聊的主题又是我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啦，那就是呢，因为今天是5月5号，然后呢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时代少年团在广州开了3场演唱会，虽然说今天还有，今天是第4场，不过呢没有直播，就是远在这个台湾的我们是看不到的。对，但是呢没有关系，前面两场呢，就前面三场都有，就是两场都有直播，而且他就是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就是2场2场嘛，然后中间休息一天，所以总共是开4天，然后中间休息一天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每两场的那个就是5月1号跟5月2号的就是歌单啊内容都是不变的，就是只有妆造一些有的地方有的没的地方变一下而已，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就是有看到直播是很不错的。然后呢这个广州昨天开演唱会的时候，哇塞，雨是跟台北有的比，而且我觉得比台北大蛮多，就雨超级超级大的，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整个舞台上面都淹水，也没有到淹水，就湿湿的那样，很怕他们跌倒，而且他们就是有一些舞蹈动作还有需要坐在地上的，就觉得说怎么办法做到的。而且我觉得我更佩服的是后面的那个 dancer 老师，就他们那个舞蹈有一个地方就是忘记是哪个地方，反正那我看到那个舞 dancer 老师全部都在地上，我想说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就那地板超级超级湿，而且那时候还是下超级超级大的雨，我觉得 dance 老师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可以为那种表演牺牲的那种感觉。那没错啦，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聊时代少年团在这个5.1，就是他们那边就是有一个5.1假期嘛，然后他们开了，就是在这个他们那边的5.1假期开了这个演唱会。说实话这次演唱会其实明明没有制造一些很感人的一些桥段，但是就是有一点就是很感动的部分。其实呢首先就是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浩翔先生的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啊，就是他最近的一些议题吧，就是我感觉他不过呢我觉得他很棒一点，就是虽然说那么多有的没的的事情，但是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让他的可能表演啊或者是他在舞台上有任何一点你看得出来他有一点就是可能走神啊或者是没有在线上，我觉得都没有这种问题，而且他还是一样就是活跃，很活跃整个整场的那个氛围，你们知道吗？我觉得他很棒一点就是他真的就是那种场控能力很强，就是他感觉大家就是有办法把那个气氛带到那一首歌应该要到的地方。但是呢昨天在唱那个红日的时候，就是哇看到他哭成这样，我也是觉得说有一点点的难过，虽然说他自己那是他们家里面的事嘛，然后呢他因为家里面的事，而且我觉得还蛮有一点蛮替他觉得很小难过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喜欢把就是家里面的事情讲出来的人，就是认识他的人应该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喜欢讲家里面的人的事情的人，他不应该说不止家里面，他不喜欢他的私生活被大家知道，所以他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你问他这个假期去哪里玩啊，他也会说在家宅着之类的，就是他还蛮少主动去分享他的生活的，除非是一些工作上啊拍摄上啊或者是音乐上的，不然其实还蛮少听到他说他跟家里去哪边旅游啊，或者是他哪边有人在外面遇到他，我觉得都还蛮少的，就是感觉只有他们内部人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就因为这样，然后还看到说他就是被他爸爸不是那个吗说什么跟他切割，但我是觉得说这种东西身为一个家长，就是你的小孩是公众人物，然后你还有办法做到这样子，虽然说这中间有什么隐情啊内幕啊或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就一个就是正常人的逻辑都不太有可能会把这件事情这样子搬到台面上跟大家分享吧，尤其是还
截图什么聊天记

录，然后就都这么久以前，什么2019年、2020年的，就是到底谁在乎？我其实蛮好奇他分享那个聊天记录主要是想表达什么，表达说他很爱他儿子吗？因为他传一堆，然后杨翔都只回一两句话。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可能在脆啊，或者是在微博都看到有一些人就是还是会揪着这些点然后去攻击杨翔，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角色对话就换作是你的家长分享这些话给你的话，你不会觉得说你不知道他回什么吗？就是我的话，我真的是我看了蛮久，就是我有每一个就是这样详细的去读那个就是内容，我就觉得说这种事我应该真的就回嗯知道了。我觉得他没有跟他说他很烦已经还蛮不错，就是如果是我，然后我家里面可能我妈妈好了，或我爸爸每天一直跟我讲这些，就讲一些长篇大论大道理，到底谁有办法忍不住忍住不跟他们说可以不要再讲了吗？真的很烦。就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应该都是会这样子讲吧，会觉得说哦很烦，就是很吵那样子，虽然是透过讯息啦，但是每次一打开都看到这样哇密密麻麻字，真的是看了头就很痛耶。所以我觉得说这聊天记录我也是没有看懂就是发出来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我觉得说如果是想要证明说你是一个好爸爸的话，我觉得那你现在这一步就做错了啊，你现在这一步就不对啊，不是一个好爸爸会做的事啊。就是哪一就算不是什么特别三好爸爸好了，就不是那种模范爸爸，就是一个正常的父爸爸都不太会把自己家里面的事，就正常人好，不要管是男生女生，就是以一个正常的角度都不会想要把家里面的事搬到台面上吧，更何况他儿子就是影响力很强的那一种，就是你马上就会被整个世界知道那种感觉，就到底哪里好？你看连他交过就是结过几次婚，然后有几个小孩在干嘛。有一次我看到更夸张的，有一个就是杨浩翔的姐姐，她不是有去看她的演唱会吗？然后就看那种私生，然后就是从她姐姐出酒店，然后开始跟拍。我想说，干嘛啊？她姐姐又不是艺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已经给人家造成一种感觉，已经造成一种压力了，就莫名其妙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说你们为什么就是她也不是艺人，然后你跟拍她要干嘛？就因为她是杨浩翔的姐姐吗？还是因为现在是舆论的那种风口浪尖，所以顺便跟着拍一下？我觉得超级超级无聊的。但是呢，不得不说，就是可能在演唱会里面的一些杨浩翔的粉丝，真的是让她感受到很多的，不管是爱啊，或者是被支持的感觉。毕竟其实人嘛，你当你在很低潮的时候，然后呢，可能身边有一群哇真的很爱你的人，就是你能感受到他们真的很爱你，然后能给你很大的鼓励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光是你身边的朋友当拍拍你的肩膀，你就会觉得哇就是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吧。所以更何况是可以感受到那么多我们可能完全不认识，但你们还是愿意无条件支持我那种感觉。假如说是我在台上，我应该也会觉得蛮感动的。而且我还看到有那个那个灯牌，长灯牌上面写 Someone Love 言，哇那个灯牌我看到，我说天哪，做得很棒很棒。而且虽然说就是我看错啊，就我那错已经整个被就是这个事情给占据了，完全划不到其他东西，就不同人在讨论这一件事情，有好有坏。但是呢，有的人也说就是这会不会只是他就是炒作他作品的一个噱头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我是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吧，就是他不需要这些炒作，他的作品一样是会有很多人来听的，就是完全不需要这些商业手段的那种感觉。更何况早上还看到那个有一个那个微博，然后就说什么杨浩翔什么演唱会结束之后会什么提什么退团，然后想说哇你在跟我开玩笑吧。还好这唯一一次看到就是时代峰峻很快的就出来就是澄清说没有，虽然不是发那种声明稿，是他们那个 fans club 然后就有说这件事是假的。还好有看到这个，不然我真的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会不会哪一天这种舆论就变成真的。毕竟那个很多时候演唱会的那个
歌单，就是莫名其妙的就会被流出来，我也觉得还蛮厉害的。我每次看

歌单的时候，虽然有的看起来一看就是乱猜的那一种，但是有的就真的跟完整的就是正版的完全对得上，我就觉得说哇塞，这些人还蛮厉害的，有办法这样子就是预判吗？这要算预判吗？能预判说时代峰峻想要唱哪些歌，就是TNT他们想唱哪些歌，我觉得他们有一点伎俩在身上的。那么呢，就是在5月2号那一天吧，那一场演唱会的时候没有直播嘛，所以我是看那个抖音上面大家分享的，然后就看到哇，杨浩翔唱那个 Fly 的时候，真的是感觉他把他所有不满啊，然后所有就是不好的情绪都发泄在那个歌里面了。而且那一首歌真的是一开始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就是很不一样的曲风，是一个杨浩翔完全没有做过的曲风，也是我还蛮少听到有人做这样子的曲风的。然后呢，你一开始听，就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就是现那个演唱会版本是5/1嘛，5/1听的时候就觉得很帅，但是5月2号听，他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感觉你真的能看到一点点就是不一样的他，而且他那个整个气场啊，然后整个人完全就很像换一个人一样，就觉得说哇，真的是。虽然说舆论那么多，但他不得不说他真的越来越帅了。那么呢，我们等一下呢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 Fly。

哦，其实这首歌从他发我就还蛮期待他演唱会的版本。虽然说呢，我那时候一直祈祷说，就是希望他的演唱会的时候就可以纯唱，然后不要跳舞。但是呢，最后看到那个舞台的完整版，他还是给我跳舞了。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帅的，但是呢，感觉他唱的部分可以再唱多一点。不过我觉得整体就是整个都是好的，但是如果可以是纯唱的话会更好一点。因为呢，不得不跟你们介绍《Too Many》这首歌。这首歌居然是 Kaper 帮他做的，就是 Kaper 是他制作人。我那时候看到我吓一跳欸，我一开始以为是他跟 Kaper 一起做一起唱，我想说那他这样将会变成就是 TNT 里面第一位跟外面就是跟他们以外的人有 feat 的歌，结果居然只是制作人而已。虽然说有一点就是觉得很有点可惜，但是呢，我还是觉得《Too Many》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整个风格其实跟 Kaper 蛮像的。然后还有整个的，就是包括他的那个编曲也是 Fire 帮他编的。我虽然说你在就是在他们里面听到 Fire 的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很像是两个不一样圈子的人有一个梦幻联动的感觉。我觉得说太神奇、太夸张了，而且其实《Too Many》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还算是跟刘嘉文他以前的风格比较不一样的一首歌，就是他以前的风格好像都比较偏那种R&B 比较多一点，就感觉还没有到真的这样很 hip hop 的感觉，就是还是比较就是 melody rap 那一种的，就是没有到真的在他的音乐里面听到很饶舌的部分哦。但这一次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有真的有被这首歌帅到，而且这首歌真的还蛮适合那个刘耀文的，就是整体的感觉，而且这首歌的寓意也很好。20岁嘛，20岁才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篇章，然后让他去就是不被定义的20岁，让他自己去自由发挥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说，《Too Many》这首这个歌名也取得很好。他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外面给他有很多的标签啊，赋予他很多的一些意义啊，或者是可能希望他达到什么高度，就是 too many too many 太多了太多了。但是呢，他到最后他只想要可能做他自己，所以这首歌就叫做 too many。而且歌名想的超酷的，two 是那个二而已，就是那个阿拉伯数字那个二，然后 many，我就觉得说还蛮可爱的，就是还蛮有趣，就是我真的觉得想歌名是一件还蛮酷的事情，就是你有办法就是从你的歌里面去取一个歌名。而且呢，当那一天，我记得是好像是下午的时候，然后就发他跟 Kaper 一起在那个录音室的那个影片，然后那时候看到，我就想说，这两个人要出歌不可能吧，太夸张了。然后到后面呢，我就看到那个 Kaper 的，因为我也很喜欢 Kaper 嘛，然后我就看到 Kaper 微博说帮文总做一首歌，然后我想说，那应该他不会唱，就是帮刘嘉文写的。然后到后面，前后就是从知道这首歌到真正听到这首歌，好像不超过5个小时，非常夸张，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前期的一些宣传啊，有的没的的，我好喜欢这样子哦，就是马上就可以听得到的感觉。因为呢，看到那个预告的那个影片，已经完全就是非常非常期待了。完全就是超级超级想要听完整版是长什么样子，尤其是他那个预告里面剪的那一段音乐，哇，那将是我整首歌最喜欢的段落。然后呢，那个段落居然是放在最后面，所以我那时候在听，我就想说，我以为那是副歌的部分，然后我就想说，怎么这么久还没有来？就没想到它只是一个小段落在后面而已。但是呢，那一段我真的觉得，不管是唱的、写的，或者是整个编排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呢，我们等一下呢，就一起来听这一首《Too Many》。

下一个要介绍的呢，其实也不是要介绍，就是下一个要分享的歌呢是张真源的 Someone Like You。 其实为什么要分享这一首歌呢，就是因为呢昨天就是他们第二场，就是第三场演唱会的时候，然后呢他唱这首歌大家意想料想得到，但是他居然帮这首歌改编呢，就是我印象中的这首歌是一首蛮热血的歌，但是呢他做的有一种快慢的那种感觉，就是从慢然后一直堆到稍快，然后一直堆到最快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跟他原本的歌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呢我真的是很想要就是讲一下他们，就是明明每一个人就出很多 solo 曲，但是永远都只有那几个在唱，像是宋亚轩先生为什么一直都不唱自己的就是作品的音乐呢，我真的是。然后还有马启先生什么时候可以就是出一点新的，就是虽然说他前阵子有帮那个有一部古装剧叫什么月灵奇迹嘛，然后帮他唱 OST， 那个我也是有吓到的，就是哇，马启居然也是到可以帮人家唱 OST 的阶段了吗，就你会觉得说很不可思议很夸张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说那首歌非常非常好听，而且配上那个那一部电视剧的某些画面，诶真的是有那种感觉。而且那首歌是应该是说有一点蛮甜的感觉，但是呢因为是古装剧的歌嘛，就是会有一点用一点就那种字比较深奥一点的，但我还是觉得真的来说是一首非常非常适合他的歌。我一开始以为会不会在这次的演唱会唱，结果没有，但是他唱了两首歌我都觉得很适合他，下宫跟那个看得最远的地方，我一直以为他要唱那个多远都要在一起，超神经的，结果是看得最远的地方。但是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听创造101里面有个女生叫做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了，反正就是创造101里面有个女生有唱这首歌，然后呢再来就是听马启唱，两个人唱出来的版本真的是还蛮不一样的。但是我真的很喜欢马启第一天的下功，就是他的下功的那个唱腔还有他的唱法感觉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就是跟他原本都感觉有稍微有改过，但是听到那个看得最远的地方的时候又好像又回来到原本的他的那种感觉。但我很喜欢他那个下功，不管是咬字啊或者是唱腔或者是就是整个唱的那个发声的样子我都觉得很好很不错。然后呢再来是电信他有唱他自己的 solo 曲人造神，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可以

欢迎回到有回声，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继续听我分享时代少年团的广州演唱会吧。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唱自己 solo 曲的呢，那就是丁程鑫先生啦。丁程鑫呢，他这次唱他自己的 solo 曲，而且他那个 solo 曲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么好听，就是一开始他这首歌出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好像有一点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

个星他就是最棒的 solo 曲还是在戒，戒是我觉得最好听的一首歌，欸，就是很适合他，也很能代表他那时候，不管是哪时候的他，我觉得戒这首歌都有办法代表，因为戒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就是不管是音域或者是整首歌的整个故事线啊，或者是他想要呈现的感觉都非常非常的定成型。但是呢，这首人造神我完全就是有被他吓到，因为呢一开始我听那个前面，我想说怎么又一个很像 Fly 的感觉那样子呢，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到很喜欢，然后我就没有整首听完，大概到第一次副歌的一半吧，我就觉得好，没有到很，没有到很喜欢。结果呢他在这次的广州演唱会，我直接爱上这首歌，我想觉得说怎么有人可以就是把一首歌演绎成这样，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适合他，尤其是包括他的副歌，我觉得他副歌是最适合他，我也觉得副歌是最好听的部分。然后呢包括说他的舞，就是他的带他的 dancer 啊，然后还有跳舞这样子，他真的是感觉体力心肺能量很好，因为他那个每次在唱就是唱跳的时候都不会感受到他有那个什么气不足的问题，就是唱跳也是非常非常的在线那种感觉，就是很能够肺活量，就是有办法跟到他一边唱一边跳，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虽然说感觉很像是你走吃这碗饭的人本来就应该要会这样东西，但是我还是觉得真正会了跟就是这样子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还是会觉得说蛮厉害的。而且呢我觉得这种人造神呢就是给人家一种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定心昨天他唱的那一首歌叫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然后就觉得说这首歌我一开始看在歌名，我想说不得了耶，该不会是要纯舞吧，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唱跳一个纯舞，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看定心跳舞，我觉得他跳舞不管是他的框架或者是整个力度都把控的很好，就是你不会觉得他跳那样子好像用力过猛，或是特别在展现自己，但是你就会觉得他跳舞你看起来很用力很大力没错，但真的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很少很少会有人是这样子的，有的人就是他很大力你知道，但你会觉得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么大力，是不是有一点用力过猛的那种感觉，没有，电信的那个力道，然后包括他整个用力的那个程度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棒的，而且他也是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那个舞蹈的那种基本功底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说他有时候不是有那个 D plan 嘛，然后会发一些他自己跳舞的影片，我真的是每次看都很喜欢的，而且他很勇于尝试他自己可能不一样的风舞风，然后不一样的风格，我都觉得他很好，就是呢他有时候可能不会局限说自己，因为他跳 hip hop 比较擅长嘛，但他不会局限说一定要跳 hip hop， 一定要跳什么，像他之前有学就跳过 jazz 啊，然后跳过一些比较可能 popping 啊，或者是比较一些不同舞风的舞，完全都可以驾驭的很好，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核心能量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男生，而且我觉得他身材超级好的，因为他昨天穿那个就是皮的那一整套，我就觉得说怎么有一个人的身材就是感觉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多余的那种感觉，很精致，你也不会觉得说他就是很薄很瘦那样，没有，他就是一个，你要说他瘦吗，他真的很瘦，但你要说他瘦得很可怕吗，你又觉得说他其实还蛮壮的那种感觉。这一次看演唱会我觉得还有一位人，就是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他自己也是壮了蛮多的，宋亚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宋亚轩感觉身材变很好，就是以前啊他可能给我感觉会觉得比较瘦弱一点，就是手也细细的脚也细细的，然后整个人看起来薄薄的，就比较瘦，就是纯瘦，没有一点肌肉的感觉。这一次演唱会我感觉出来这种山东人的基因可能有一点觉醒了，我觉得他整个不管是肌肉的线条还是那种薄肌吧，我也不知道那要怎么讲，就是你不会觉得他看起来很厚啊很壮，因为他很高嘛，而且肩膀都宽宽的，但是呢他壮壮的感觉不让你觉得很垮呀，很像哇那种丑丑的壮，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壮，而且我觉得说真的要有一点肌肉才不会觉得说看起来很单薄。但是呢身材最好的还是三位啊，就是杨浩翔、刘耀文跟张真源那个。

梁文先生也是加入这个露手臂行环节，露手臂的行列了。就是现在以前露手臂就想要张哥，现在刘安文先生也是常常的服装上面有露手臂的环节，包括他那次的 solo 甚至是露了两层内裤，我就想说这个裤子是，然后他不是有那个麦然后戴在腰上那个麦带吗？我想说这不可能也是他的内裤吧，那是要露几件，但是还好不是。而且我真的觉得说这次演唱会的服装上面，像张哥他那时候，哦，讲到张震远，我刚刚忘记跟你们分享，我觉得张震远这次演唱会很棒的就是他唱那个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他一开始的那个你还爱我吗，哇，他一出来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那种，就是你会觉得说哇，那种眼泪都要流下来的感觉，就觉得说太不可思议了，太夸张了。然后呢再到他就是整个演完，我就觉得说哇，这首歌他一开始选的时候我还想说好像有一点会不会不太适合他， Life 之神，就是 Life 之神，他真的把这首歌完整的就是演唱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那时候不是知道说他要唱这个在加纳共和国离婚，那个原唱大影还有转发就是张震远的微博，然后打离谱，哦，那时候超怕是不是什么版权没有谈好，或者是中间有什么问题的，就是很怕是负面的离谱，但还好后来是正面的，就是大影只是觉得说他的歌能被张震远唱到很离谱这样子，哇，这次时代峰峻做什么事我都要先替他们捏一把冷汗，就觉得说是不是又哪里没有处理好了，很怕到时候听不到张震远的那个音源，就会觉得说很亏很亏，因为那一首歌真的是表演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他昨天的 Someone Like You 的那个衣服，我真的是想说张哥你的服装设计师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那个花花背心我其实没有很理解，然后包括紫色的衣服配那个灰色的裤子，可能是因为我是看直播，就不是这样肉眼看，是看直播可能有点色差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他看起来是穿了一件非常浅灰色的裤子，然后就想说这样是有搭的吗？但是我后来看别人的那个饭拍，然后他就好像是没有颜色没有那么突兀，而且还有点加一点亮片，然后我想说可能是直播上面会有点色差之类的，但是那个花花的那个背心我真的是没懂没懂，我觉得穿别的都可能比穿这个花花背心好一点。然后呢但是这次的服装上面我觉得整体来说是还蛮加分的，就是大家在录团歌上面的那个，不是录团歌，在表演团歌上面的服装我都觉得就没有一个人是难看的，除了 solo 的衣服有的可能，但也还好，我觉得这次整体来说除了张震远的花花背心我没有很理解以外，其他都很不错，最爱的还是严浩翔他那个 fly 穿那个红色的那个很像那种蜘蛛丝的那一种的那个，我觉得那个也很好看，完全就是有把严浩翔的一整个那种很凶狠的感觉，就是那种很拽的感觉就是演绎出来。那么呢我们等一下呢要来听的这一首歌呢叫做人造神。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节目开始呢，送上这首好听的作品，是法国大提琴家高提耶卡普松所带来的演出版本哦，圣桑非常知名的动物狂欢节里头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作品《天鹅》。在一开始呢，送给大家，我们的是一首非常温柔优雅的曲子，非常适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送给所有伟大可爱的妈妈们。对了，今天呢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那么是属于妈妈们的重要日子，别忘了。不管妈妈在什么地方不管呢您现在是在什么地方，都希望您透过各式各样不同的平台跟管道呢，向亲爱的妈妈表达你对她的关心跟你对她的感谢啊。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送上这首非常优美的旋律，送给普天下辛苦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那么在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也要为您介绍一些跟母亲节没有直接相关，但是很多的音乐家呢都把母亲呢这个代表是像月亮一样的那样的温柔，而且长时间的照耀着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都是跟月亮有关的音乐旋律，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一开头呢，为听众朋友所选播的这首童谣，相信听众朋友呢都不陌生。这首曲子呢是《母亲，您真伟大》，在今天的母亲佳节当中特别适合来播放哦。同时呢，它也点出了今天我们古典 VIP 的主题，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的第一句歌词。母亲像月亮一样。对了，今天呢，我们的古典 VIP 呢，主要为您介绍在古典音乐里头呢，以月亮为名的非常著名的作品。我想提到月亮像妈妈，应该是觉得月亮的光芒呢，非常的柔和啊，就像妈妈一样，都是很温柔的陪伴着我们。尤其在夜晚的时候呢，分外的明亮。尤其在我们需要这个休息或者是害怕的时候呢，只要抬头看着月亮，就像是有妈妈一样啊，这个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会形容成妈妈像月亮一样。那么在古典音乐作品当中，有一首呢跟月光相当有关的曲子，当然就是我们的乐圣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作品第14号声息小调钢琴月光奏鸣曲。那么这首作品的月光这个标题呢，其实啊不是贝多芬自己本身呢所加上去的，而是之后呢有位这个作者呢在听到了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他觉得曲式啊非常非常的柔和啊，就好像呢想象自己呢在一个非常平静的湖面，然后有小舟呢在上面划着，然后看着天上皎洁的月光，有这样的一个想象画面。所以呢久而久之，大家就把这首作品呢称为是月光奏鸣曲，也是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当中最为知名大家最喜欢的。那么在今天为了配合母亲像月亮一样的温柔，我们首先第一首作品呢就为大家推荐这首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声息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这首作品呢总共有3个乐章，今天呢我们就完整的一次性为听众朋友来播出。那么第一乐章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段旋律，那么很多人呢我想应该都听过这段旋律啊，就好像是在这个皎洁的湖面上仰望着这个皎洁的月光啊，这个非常舒服非常柔和的音乐曾经被运用在各式各样的配乐里头或者是广告里头啊。那么它的第二乐章呢是比较轻快的啊，很像一朵美丽的花朵，虽然很短，但是非常好的衔接了这个柔美的第一乐章还有接下来非常激动的第三乐章。那么现在呢就邀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声息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第一乐章到第三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现在呢正在进行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呢我们为了配合母亲节啊，因为觉得妈妈的爱呢就像月亮一样啊，所以呢我们选播了跟月光有关的古典音乐。刚才所欣赏的是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钢琴奏鸣曲月光。那么提到妈妈的爱呢，的确像月亮一样啊，这么的温柔，这么的舒服啊，绝对不耀眼啊，不刺眼啊，但是呢只要你需要它，一抬头就可以看着它啊，不管是月缺月圆的时候，时时刻刻每一天都陪在我们的身边啊。好，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贝多芬的这首音乐，现在你所听到的第一乐章啊，这样的旋律呢感动了很多人，所以很多的音乐家呢，后来的音乐家啊，也纷纷取样这样的旋律，但是呢加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新的音乐元素呢，把这首作品呢打造的啊分外的时尚哦，那么分外的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妈妈一点时尚的感觉，我们来听听把它改编成像是沙发音乐啊，像是加上了一些人声的吟唱，以及呢这个持放的节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又会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风貌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电音版的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它有一个曲名叫做Forever Love， 我想也象征了妈妈的爱对我们来说是永远都存在的。

接下来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这首不得不提起的这首《月光》的作品了，就是印象乐派大师德布西在1890年所完成的《月光》，就是您现在所听到的这个钢琴的演奏版本哦。那么这首作品呢，其实是在德布西的一部组曲的作品当中其中的一首。那么这部组曲呢，德布西花了很多时间啊，才把它完成，就是他的《贝加马斯克组曲》，里头呢有4首作品。分别是前奏曲、小步舞曲、月光以及巴斯比舞曲。那么当中的第3首月光呢，就是大家最喜欢的这段旋律了。那么曾经呢，被运用在各式各样不同的戏剧或是广告里头啊，相信听众朋友对这段旋律呢，应该都不陌生啊。而德布西的音乐呢，也的确像他所创立的这个印象乐派一样哦，在曲子当中听不到很明显的线条及明显的调性，而是呢有一种朦胧的美感哦。那么隐隐约约是非常写意，注重感觉啊，虚无缥缈，这个梦幻的感觉哦。那么在德布西的音乐当中，有非常浓烈的这样的一种气氛。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推荐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选播2种不同版本的月光哦，以别于以往大家常常听到的这个钢琴的演奏版本。那么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有12把大提琴呢重新来诠释德布西这首经典的月光，为大家推荐的是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用弦乐的表现手法呢来重新塑造德布西非常知名的月光曲，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继续呢，再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德布西的月光是什么样风景的月光呢？它是由欧洲爵士三重奏呢所带来的演出啊，大家还可以听得到月光基本的主要旋律跟这个柔美度都在，但是呢，加上了这个爵士三重奏的配器编排之后呢，呈现了一种非常即兴、非常爵士的这种味道啊，有点慵懒，然后有一点这个潇洒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欣赏欧洲爵士三重奏所带来的德布西的作品《月光》。

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轻轻呼唤他的名字，他总是会给予我们最温暖、最需要的回应。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属于他的重要日子，别忘了跟他说声妈妈我爱您。世新广播电台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4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我们会问德国人，您是哪里来的？因为德国蛮大的，那你也许会想知道他的家乡，所以你可能问他 Woher kommen Sie? 这个 Sie 在德语里面是一个尊称，因为通常德国人他们看到不认识的人，那会特别用 Sie 您这个称呼。那这个跟年纪辈分都没有关系，纯粹是因为彼此还不是很熟悉。好，所以你会听到他问，或你问了 Woher kommen Sie? 当你问他的时候，是指您是哪里来的。那如果他德国人问你的话，可能也一样问 Woher kommen Sie? 那你就得说 Ich komme aus Taiwan. OK, 再一次 Ich komme aus Taiwan. 台湾这个就是我们一样用英文的这个音译的方式 TAIWAN 这样子的称呼，就是告诉德国人 Yeah, Ich komme aus Taiwan.或者咯，你也可以说 Ich komme aus Taipei， 因为台北这个城市有的时候还比台湾这个称呼更有名，所以你也可以说 Ich komme aus Taipei， 告诉他你是从台北来的，你是一个台湾人。 Ich komme aus Taipei， 或者 Ich komme aus Taiwan。

0: 那也许接下来你们要聊说，那您住哪儿呢？那也许你会说 wo nen zi， wo 好比英文的 where， 哪里何处。好，你一直听到那个 z 一样，因为他又在问您了。 wo nen zi， wo nen zi， 您住哪儿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就在台北碰到一个德国人的话，你会说 ich wohne in Taipei， ich wohne in Taipei， 或者你说 ich wohne in 桃园， ich wohne in 新竹，或者你在德国，那也许你会说 ich wohne in Berlin， 呀 Berlin 是柏林，德国的首都，或者你说 ich wohne in München， 我住在慕尼黑，慕尼黑是 德国南部的第一大城。 OK， 所以你可以这么跟他聊，简单的说你哪里来的呢，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呢。
1: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32年5月12号，东尼采蒂的歌剧作品《爱情灵药》在米兰的卡诺比亚剧场首演。这是东尼采蒂与剧作家罗尼曼利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所创作的一部爱情喜剧。一对农村男女，一位江湖郎中，一位情敌，一瓶假药，构成了一部妙趣横生的歌剧作品。来欣赏当中最出名的咏叹调《一滴美妙的情泪》。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单元当中，我们当然要继续配合这个温馨的母亲节啊，所以呢，我们要为大家选播的是好听的摇篮曲。其实呢，从小啊，这个妈妈呢就会在我们的耳边，这个哼着各式各样的旋律啊，哄着我们的入睡啊，或是教唱我们一些好听的儿歌啊，所以我们从妈妈那里呢，从小呢就跟音乐有了非常好的连结哦，所以有时候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一定都能够想起啊，这个妈妈怀中的温暖。那么今天的这个最爱古典呢，我们就为您选播的是摇篮曲的作品啊。首先要为您推荐的是布拉姆斯的作品，首先为介绍这首呢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哦，就是布拉姆斯在1868年呢，因为庆贺一位歌手朋友啊喜获麟儿而写作的一首以圆舞曲的节奏呢而完成的摇篮曲哦。那么这首作品出版之后呢，大受欢迎啊，那么甚至让出版商呢希望这个布拉姆斯呢再多创作一些类似的曲子。不过呢，被布拉姆斯呢所拒绝了啊，当然这首曲子呢就变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布拉姆斯所创作的唯一的摇篮曲的这个曲子，好，我们来欣赏两个不同的版本呢，一个是演唱版，一个是演奏版。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布拉姆斯在1868年所完成的摇篮曲。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治。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我们是
1: 侯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酷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未熟無情されど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Hello，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 729，让你快乐到永久 ，FM 88.1就是要。

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两膝有的美的散步都牵地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是等我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着疲倦。

是 Ray 黄廷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身旁，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

0: 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七二九
3: FM 八八点一。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八集，上集我们提到关于国小时期听过的歌曲，这集我们要来聊聊我们国高中时期喜欢的音乐，带着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乘坐时光机，回忆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曲。接下来的几集也会和大家分享，
1: 从青涩的国中生活衔接到逐渐成熟的高中，动漫歌曲一直陪伴着我们，承载着成长中略为疼痛的记忆，长大后再一次听到，唤醒了当初看着动漫的热血和心动，原来自己已经离那段时期那么远了呀。今天洛璃与轰宇要来聊聊我们国高中听过的经典歌曲，以动漫歌曲作为主题分享，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欸，话说洛里，上次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就是童年的经典卡通啊那些东西的。那、啊、既然都到国中了，欸，你国中有没有看到过什么一些很喜欢的动漫啊之类的？
1: 哦，有啊，当然有啊。就是那时候国中同学，我们班上就是大家基本上宅宅居多啦，
0: 宅宅居多，好快乐啊！
1: 对，反正就是宅宅居多的话，那宅宅就会推坑你看一些什么动漫之类的。
0: 对，确实。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被推坑了一部动漫，叫做《文豪野犬》。
0: 哈，等一下，这感觉有一点艰深啊，会不会啊？
1: 嗯，我是觉得如果太小年纪看，可能会觉得说这不知道在干嘛。
0: 哼，
1: 但是我觉得就是长大一点看，会懂他一些精神。
0: 是吗？就是懂他里面要传达的那种意境之类的吗？
1: 嗯，因为就是野犬这个词其实就有点像流浪狗狗的感觉。
0: 是。
1: 然后都有点像迷失了，然后在这个人间行走的感觉。对，然后他感觉就是要传递这样的一种精神，就是人在探索。
0: 那也算是蛮正向的一部吗？
1: 算正向吧。但是你懂的，就是你知道日本文学有时候都有点比较极端。
0: 你这个迟疑让我有点不知道要不要看这一部呢？那你不是应该来推坑一下吗？这样子让我有点迟疑。
1: 我觉得它本身是好看的、啊，就是它是算战斗番，你知道吗？
0: 啊，它是等一下，为什么我叫文豪，但是它写是战斗番？
1: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以文豪的名字
0: 是，
1: 然后作为战斗，就是它里面的书籍名就是它战斗的名称。
0: 所以是写作文豪独作战斗，懂了，
1: 没错。反正就是像比如说好了，就是它里面有个角色叫太宰治，那就是在真实的那个历史上是真的有太宰治这个人，他有写过一本小说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叫什么人间失格。
0: 嗯，
1: 那他在这个人间失格在文豪野犬里面呢，他就是他的技能。
0: 哦，
1: 对对对对，就有点像是这样子。哦，然后啊，反正就是我很喜欢就是他其中有一季的歌，
0: 歌是插曲这样子就对了。
1: 我忘记是片头还是片尾了，因为时代有点久
0: 啊。懂了。
1: 对，然后他的歌名是叫做 Lily
0: Lily， 然后他是有唱出什么心声之类的就对了。
1: 对啊，不然我们先插播一下好了，
0: 要来听听看吧。来，
1: 没错。

0: 哎、欸、啊，不是，这个不就是你平常早上的闹钟声吗？
1: 没错啊，就是要够喜欢才会变成闹钟啊。
0: 好啦，这确实啦，用成闹钟声这样子，每天都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那也着实比较快乐一点。
1: 对啊，就会比较有动力起床了。
0: 哦，那这样子，其实这首歌早上这样子有点有种就是被热血的东西叫起来，好像也要怎样，是提醒自己今天也要热血的过完一天哦，这样子吗？
1: 没错，
0: 天哪、
1: 哦！然后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就是什么、所谓自我到底是什么，然后有谁能够为我解答？然后还有什么？我拥有什么？能做什么？然后被风吹拂着，凝视着光芒。我觉得这就是整部文豪野犬的精神。
0: 你说这是它的就是变成 summary 的概念了吗？
1: 对对对，我觉得它的主要的核心概念就是这一个。
0: 哦天哪，这样子感觉好像很艰深，但是又好像很好看欸，天哪。
1: 对啊，该看了吧，
0: 应该来看了一下。
1: 没错，
0: 既然洛璃都来推荐了一部动画，我应该也来推荐一下，就是我之前看过的动画，叫做那个转身史莱姆。
1: 哦，那个史莱姆不是很可爱吗？
0: 就很可爱，可是他是魔王欸。
1: 蛤，他是魔王？
0: 这样子是不是讲剧透啦、啊、不要，好像不太对。
1: 我觉得有点讶异，因为我没有看那一部。
0: 那我简单剧透一下下好了。
1: 好啊，
0: 就是其实这只史莱姆他是魔王。那我那时候就是第一次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封面加那个名字，就是因为他名字真的很长，叫做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
1: 对，那我记得那一阵子的动漫名字又越来越长。
0: 对，会越取越长，然后你就觉得说好臭好长，这到底真的好看吗？这样子。
1: 真的。
0: 对，那因为我爸就说什么这部好看，叫我去看。我想说哦好，我看看一看，不看还好，一看真的是爱上了，真的。对啊，就是你会觉得说怎么那么可爱，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史莱姆就是很弱小啊，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啊，但他是一步一步逆袭成为了魔王这样子。
1: 哦，等于说算是养成番。
0: 对，他应该有算异世界加魔法加打斗加养成吗？
1: 我们好像都喜欢这种很复杂元素搞在一起的动漫。
0: 那确实。那不管怎么样，他这一部就是因为我喜欢的异世界元素，就是有魔法那些什么的，加上他的歌曲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他的第二季的那个主题曲叫那个 Storyteller。 对，因为他那就是第二季刚好就是在讲他说只是如何成为魔王的那个过程。哦天哪，不可以再讲了，再讲下去就要剧透了。留一点，留一点给观众好了啦。
1: 你可以剧透我啊。
0: 剧透你吗？好啦，那剧透一下，其实有讲到说就是他成为魔王这条路上，就是因为不被人理解，有被伤害过什么的。那他的那个第二季的主题曲 Storyteller 就是有讲到说就是那种伤心啊，然后有遇到那种挫折，然后但是最后也是有站起来那种感觉吗？
1: 就比较励志的那种歌吗？
0: 对，我觉得应该要算励志，因为它真的太好听了。我有一阵子就是我几乎每天点开的第一首歌我都会先听它，这样子。
1: 原来你也是会单曲循环的人。
0: 对，我真的很喜欢单曲循环。
1: 我也是。
0: 真的很好听这样子。对，这首歌我诚挚给推荐给各位听一下。我想要插播这首歌，洛璃我们来播一下这首歌好了。
1: 好啊，没问题，交给我。

0: 哦，天哪！听到这个热血的歌，哦，唤起了我当时看动画的快乐啊！它真是我第一部看的动画，它是我第一部啊！
1: 天哪，他真的是在你心中占一席之地耶。
0: 对啊，这个一定是要的吧，第一部诶。
1: 而且我觉得刚刚听那个弦，其实真的还蛮情绪激昂的。
0: 对啊，情绪激昂一定要的，
1: 真
0: 的要。
1: 的，天哪。哦，对了，我记得我好像第一部的动漫好像是看恋爱番诶。
0: 啊，那等一下，这个下手点有点太厉害了吧？为什么第一部居然是恋爱？
1: 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跟我妈一起看动漫。
0: 啊，跟妈妈一起看吗？好
1: 对对
0: 快
1: 对，
0: 乐哦！
1: 然后我妈知道我可能很喜欢看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她就帮我找了一部恋爱番来给我看。
0: 你是说嗑 CP 的快乐吗？
1: 没错，一定要的。
0: 我可以单身，但我的 CP 必须结婚。
1: 没错哦，然后反正就是，诶，为什么我会突然提到这个？哦，应该是因为我应该是想要分享，就是跟恋爱相关的歌曲吧。
0: 哦，真的吗？恋爱相关的歌曲听会不会听起来就是都是粉红泡泡的那种感觉啊？
1: 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是比较哀伤一点嘛，可是它节奏还蛮轻快的。
0: 啊，为什么哀伤会更轻快？哀伤不是应该更慢吗？
1: 因为就是它的歌名是叫《单相思》，就是单恋的意思。
0: 哦天哪，听起来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对，反正我们先来插播一下这一首 Emmer 的《单相思》好了。
0: 好的，来吧。

0: 哎，红鱼，你觉得听起来怎么样啊？
1: 我觉得有点悲伤，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大家在讲说就是，哎，那个就是在思念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就是明明就应该很悲伤啊，为什么要这样子？
0: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他的歌曲旋律还蛮欢快的感觉，
1: 可是欢快这个东西就跟这首歌本来的意思应该就不能搭上去啊。一个是说单相思的，但是你说这样子就是说这种欢快的感觉就很矛盾啊。
0: 嗯，我觉得单相思确实本身就是有一点矛盾的感觉。
1: 嘿，怎么说怎么说，
0: 就是大概讲一下他副歌歌词的部分好了。就是他是说 Darling 你的梦想实现了吗，我依然无法找到适合你的形容词。 Darling 你的梦想实现了吗，爱意是得的。就是我觉得他这段副歌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很宽广的感觉，就是在喜欢着对方的同时呢，也希望对方是自由的，然后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1: 这样子就是一种矛盾的心情啊，毕竟就是会觉得说，哎，我爱着一个人，我就想要把他抓着不放，但是我又同时希望他自由，这个感觉相思起来就真的好痛苦，不行。
0: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就是看着对方闪闪发光的，然后也让人觉得心里很饱满的感觉吧。
1: 哦，那真的是把所有的希望跟祝福都寄托在那个人身上了。如果是给人听这首歌，就是应该是希望对方就是可以以后有个作为，以后可以一帆风顺，做任何事情都是顺顺利利的这样。
0: 对啊，就是不希望对方被自己绑住的感觉。
1: 虽然我只能觉得说就是他的曲风跟他的歌词什么的看起来很矛盾啊，不过这样被你一说好像大概能体会那个感觉。虽然我还是觉得就是在不知道歌词的情况下还是觉得他很悲伤。对啊，欸，说到 Amber， 其实我也有听 Amber 的歌，可是我比起说是听这个人的歌，倒不如说也是像刚才说，就是欸，我看的第一部动画是史莱姆。

0: 嘛，那后面有看其他动画是叫夏目友人帐。
1: 哦，我好像看到你桌上有很多他的周边。
0: 欸，我有那个猫咪老师的大滑鼠垫，爽的。
1: 对啊，真的超可爱的。
0: 对啊，粉嫩嫩的谁不爱啊。好，等一下话题偏了，重点是歌。为什么我会说就是夏目友人帐，是因为就是夏目友人帐这个动画，他在第五季的时候他的 EP 也是 Amer 的歌。
1: 嗯，
0: 对，他叫 Akanesas， 就是说欠色的，他是写说他是写欠色的那个欠，这样子。那他的就是在形容说黄昏时候的那个天色这样子。
1: 哦，我记得夏目友人帐也是就是有点像晚霞的颜色吗？
0: 他是我觉得说晚霞颜色有啦，有几集有真的是有画到那个就是黄昏时
1: 黄昏时分的，
0: 对啊，这样子橘橘的这样子。那他的 EP 的那个动画也是画黄昏时候在麦田里的样子。
1: 哦，感觉很浪漫。
0: 对啊，欸，先来插播一下我们这首歌啊，这首歌也很好听的。
1: 好啊，我好像有听过。
0: 来吧来吧。

0: 我就说吧，洛璃，你不觉得这个很就是有种很沧桑的感觉吗？
1: 我已经可以想象，就是我一个老人，然后坐在就是公园旁边，然后面对海的那个长椅上面，然后可能手上抱着一只流浪猫，然后接下来孤独的看海的感觉。
0: 不是，你把它硬生生掰成另外一种情景的，我真的问号了。等一下，其实就是在夏目友人帐里面，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就是夏目嘛啊，因为他是看得到妖怪，那他只有他看得到啊，理所当然就不被人家就是理解什么的。像在歌词里面，他也有讲到说，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是什么事都做不到的，也印证了他说。他在第一季的时候就是只有一个人，他只有一个人自己看得到妖怪，没有人可以帮他，是他后来遇到的就是猫咪老师Nyanko Sensei，才可以帮他就是脱离一些妖怪就是骚扰啦攻击啦之类的，
1: 就等于说有了同伴的感觉还是差很多的。
0: 对，有同伴也差很多。那像他也是遇到猫咪老师之前，他就是他原本知道说他有祖母，就是他的阿嬷，对，但是他阿嬷很早就过世了这样子
1: 啊。
0: 对，后来遇到的那个什么就是同伴，像是猫咪老师还有其他的妖怪朋友们这样子，也有人类的这样。那也是因为这些朋友才让他就是逐步走出了他童年就是没有伴、不被理解、不被信任的那种感觉，所以才会长成现在就是这么帅气的帅哥。好喜欢
1: 帅哥的逆袭。等一下，不对，歪题了吧。我觉得重点应该在于说，就是如果人在这社会上就是没有同伴打击的话，会超级孤独的，然后可能会比较没有活下去的意义吗？

0: 我觉得活下去的意义还是要看每个人，像是如果说你本身就习惯自己一个人，那我觉得当然是没什么，但是毕竟人还是那种所谓的群居动物嘛，那一定会有想要有个同伴，想要有个伴，即使一两个，只要是真心的，那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夏末跟猫咪老师也是这种感觉啊。这首歌在听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就是如果这一首歌在他们两个可能在看夕阳的时候播，我觉得就会非常的合适，可能还蛮赚人热泪的。
1: 超好笑，我觉得跟我刚开始描述的场景有点像。
0: 不是，我觉得这个已经整个大歪了，我不太对，洛璃。你那个是硬生生把它掰成另外一种样子，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啊。
1: 夏末有人帐第70季。
0: 啊，这我应该是不会追到那个时候啊，毕竟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几岁，可能我也是像你一样，就是说我抱着一只猫在看着夕阳了。
1: 你可能抱着一颗洛璃在看夕阳。
0: 你说红鱼抱着洛璃吗？那我们应该是飘在海上。
1: 我们是被看的那个，因为我们刚刚面对海。
0: 我以为要跟我下一句接说海的另一边是什么。整个大歪楼了啦。
1: 天哪、啊、
0: 那总之我觉得 Ever 的歌就是蛮，真的很好听，我也推荐大家就是多去听听他其他的歌，这样
1: 真的大推。
0: 对，他的歌声真的是太赞了，
1: 我听了他超多歌
0: 哦。那我也要来讲讲我听超多歌的歌手，就是有啊手臂
1: 啊，太经典了。
0: 欸，最近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欸，我们现在这个录的当下，其实应该 idol 已经过了一两年了吧、嗯、我记得。
1: 天哪，太快了。
0: 对，欸，我推的孩子主题曲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因为每天都在被那个 idol 的那个歌哦洗脑前奏，
1: 没
0: 错，每个都知道。但我今天不是要来讲 idol。
1: 竟然是这样子吗？
0: 欸，我要来讲另外一部。欸，这一部是因为是听了歌才去看动画的
1: 啊。真的、哦、那么有动力。
0: 对，他的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就是想说，嗯，奇怪啊，都一直听到这首歌啊，可是就是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啊，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首歌。对，这首歌是我们的那个祝福。
1: 祝福
0: 呀、yeah， 那知道他这一部动画呢是水星的魔女。
1: 诶，等一下，我好像知道，但是我也没看那一部。
0: 诶，水星的魔女就是钢弹啊。为什么会钢弹？我爸推荐。
1: 那又是你爸。
0: 对，诶，我爸真的影响我很多。那这个是另外一件事了，今天不是要聊动画。那水星的魔女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机器人钢弹这样子。诶，其实我不知道这样子算不算专业解释啊，但是总之它就是钢弹。那它就是在讲述说，就是里面有一部有一架机器人叫做，欸，我讲一直讲机器人好像不尊重，一架钢弹，它叫做风铃。
1: 嗯，对，风铃。
0: 那它的驾驶员叫做苏莱塔这样子。
1: 嗯
0: 嗯，那这首歌就是它是作为就是第一季的开头这样子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说就是 YOASOBI 的那个前奏啊、嗯、跟那个节奏啊什么的，
1: 开口脆，
0: 对，什么的都很好听这样子。那这一部就是它是以外太空地球什么的，就是很多宇宙元素结合在一起这样子，
1: 好酷哦。
0: 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是一开始只是听歌就觉得说，欸，歌很好听啊，就是很疗愈什么的，但是实际上看完动画你就会觉得说你还另有含义，你留了一手。
1: 好啊，是胃痛番吗？
0: 我觉得只有一些集数真的蛮胃痛，但是看到后面你就会觉得说，嗯，是好结局，我觉得、嗯、对，
1: 不错。
0: 总之我们先来插播一下这首歌。
1: 好啊。

0: 他，我觉得是非常贴切。
1: 哈，怎么说？
0: 对，像他就是在副歌他有提到说，就是这是你的人生，欸，这边不要做太多解释，因为这样可能会剧透。我觉得这句话在描述苏莱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境。
1: 哦，就等于说他也算是有点迷失掉吗？
0: 对，他曾经迷失，他也曾经怀疑自己，但那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就是有点还是卡在执迷不悟的那种阶段这样子，是后来就是他的朋友后来的人一直去提点他，去跟他讲说，欸，这个其实是你自己去做的决定，所以你不用觉得说就是我要就是怎么去弥补或者什么之类，因为你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我才去做这样子，那种感觉，这样
1: 感觉我的人生可能有一个阶段有点像这样。
0: 哦，你说就是之前说那个吗？选志愿的时候还是
1: 这是有点说来话长，未来有机会再讲吧。
0: 哦，可以可以，这个我们期待一下这样子。就是对祝福这个，我觉得本身他的歌名就取得超级好，让主角带着这个祝福去让他前往人生的下一站的那种感觉，这样
1: 就是感觉要先相信才会成真的感觉。
0: 对，就是我觉得凡事都要先相信自己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如果你都是这种瞻前顾后，你感觉就是都踏不出那一步，那我这样子要怎么做事呢？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第一次听，我觉得他就是鼓励着你去往前，那如果你看过动画再来听这首歌，你会觉得说就是它的意境会不一样，然后你会觉得说，欸，其实我也有别的方向可以去想这首歌，
1: 就是感觉更深沉的感觉。
0: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听有 SOB 就是觉得说，哦，很燃啊，很喜欢啊，
1: 嗯，
0: 都固定的那个前奏啊，
1: 对，
0: 什么之类的，
1: 就是大家都可能是以那种欢快的节奏来认识他们的，但其实他们的歌词都蛮有意涵的。
0: 对，真的很有意涵，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想要知道那个什么就是这首歌在唱什么，我推荐大家就是找个翻译来看，我觉得就是会改观，是真的会改观这样子。好啦，那其实说到这么多了，欸，这个祝福做结尾，大家应该是要带着祝福前往下一站的啦。
1: 没错，
0: 真
1: 的，人生的下一站又来了。
0: 人生下一站前往哪一站？大学了，
1: 大学了。
0: 欸，那时候我们才在讲说，欸，我们第一集讲到说，欸，我们认识彼此是怎么认识的，那我们那时候在踏入大学之前呢，我们是承载着高中的祝福来到这一站的。
1: 没错，
0: 对啊，欸，下一集应该来讲一下说上了大学之后又在听什么歌了吧，对不对？
1: 没错，肯定要的啊。
0: 真的，洛璃赶快来准备了，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听的什么歌啊。
1: 不藏私分享啊，
0: 真的，大家敬请期待我们的下一集。那我们就这一集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他、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

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节目一开始呢，送到这首好听的作品，是法国大提琴家高提耶卡普松所带来的演出版本哦，圣桑非常知名的动物狂欢节里头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作品《天鹅》。在一开始呢，送给大家我们的这首非常温柔优雅的曲子，非常适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送给所有伟大可爱的妈妈们。对了，今天呢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那么是属于妈妈们的重要日子。别忘了，不管妈妈在什么地方不管呢您现在是在什么地方，都希望您透过各式各样不同的平台跟管道呢，向亲爱的妈妈表达你对她的关心跟你对她的感谢啊。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送上这首非常优美的旋律，送给普天下辛苦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那么在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也要为您介绍一些跟母亲节没有直接相关，但是很多的音乐家呢都把母亲呢这个代表是像月亮一样的那样的温柔，而且长时间的照耀着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都是跟月亮有关的音乐旋律，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一开头呢，为听众朋友所选播的这首童谣，相信听众朋友呢都不陌生。这首曲子呢是《母亲您真伟大》，在今天的母亲佳节当中特别适合来播放哦。同时呢，它也点出了今天我们古典 VIP 的主题，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的第一句歌词，母亲像月亮一样。对了，今天呢，我们的古典 VIP 呢，主要为您介绍在古典音乐里头呢，以月亮为名的非常著名的作品。我想提到月亮像妈妈，应该是觉得月亮的光芒呢，非常的柔和啊，就像妈妈一样，都是很温柔的陪伴着我们。尤其在夜晚的时候呢，分外的明亮。尤其在我们需要这个休息或者是害怕的时候呢，只要抬头看着月亮，就像是有妈妈一样啊，这个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会形容成妈妈像月亮一样。那么在古典音乐作品当中，有一首呢跟月光相当有关的曲子，当然就是我们的乐圣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作品第14号声息小调钢琴月光奏鸣曲。那么这首作品的月光这个标题呢，其实啊不是贝多芬自己本身呢所加上去的，而是之后呢有位这个作者呢在听到了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他觉得曲式啊非常非常的柔和啊，就好像呢想象自己呢在一个非常平静的湖面，然后有小舟呢在上面划着，然后看着天上皎洁的月光，有这样的一个想象画面。所以呢，久而久之，大家就把这首作品呢称为是月光奏鸣曲，也是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当中最为知名，大家最喜欢的。那么在今天为了配合母亲像月亮一样的温柔，我们首先第一首作品呢就为大家推荐这首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声息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这首作品呢总共有3个乐章，今天呢我们就完整的一次性为听众朋友来播出。那么第一乐章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段旋律，那么很多人呢我想应该都听过这一段旋律啊，就好像是在这个皎洁的湖面上仰望着这个皎洁的月光啊，这个非常舒服非常柔和的音乐曾经被运用在各式各样的配乐里头或者是广告里头啊。那么它的第二乐章呢是比较轻快的啊，很像一朵美丽的花朵，虽然很短，但是非常好的衔接了这个柔美的第一乐章还有接下来非常激动的第三乐章。那么现在呢就邀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声息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第一乐章到第三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现在呢正在进行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呢我们为了配合母亲节啊，因为觉得妈妈的爱呢就像月亮一样啊，所以呢我们选播了跟月光有关的古典音乐。刚才所欣赏的是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钢琴奏鸣曲月光。那么提到妈妈的爱呢，的确像月亮一样啊，这么的温柔，这么的舒服啊，绝对不耀眼啊，不刺眼啊，但是呢只要你需要它，一抬头就可以看着它啊，不管是月缺月圆的时候，时时刻刻每一天都陪在我们的身边啊。好，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贝多芬的这首音乐，现在你所听到的第一乐章啊，这样的旋律呢感动了很多人，所以很多的音乐家呢，后来的音乐家啊，也纷纷取样这样的旋律，但是呢加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新的音乐元素呢，把这首作品呢打造的啊分外的时尚哦，那么分外的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妈妈一点时尚的感觉，我们来听听把它改编成像是沙发音乐啊，像是加上了一些人声的吟唱，以及呢这个持放的节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又会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风貌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电音版的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它有一个曲名叫做Forever Love， 我想也象征了妈妈的爱对我们来说是永远都存在的。

接下来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这首不得不提起的这首《月光》的作品了，就是印象乐派大师德布西在1890年所完成的《月光》，就是您现在所听到的这个钢琴的演奏版本哦。那么这首作品呢，其实是在德布西的一部组曲的作品当中其中的一首。那么这部组曲呢，德布西花了很多时间啊，才把它完成，就是他的《贝加马斯克组曲》，里头呢有4首作品。分别是前奏曲、小步舞曲、月光以及巴斯比舞曲。那么当中的第3首月光呢，就是大家最喜欢的这段旋律了。那么曾经呢，被运用在各式各样不同的戏剧或是广告里头啊，相信听众朋友对这段旋律呢，应该都不陌生啊。而德布西的音乐呢，也的确像他所创立的这个印象乐派一样哦，在曲子当中听不到很明显的线条及明显的调性，而是呢有一种朦胧的美感哦。那么隐隐约约是非常写意，注重感觉啊，虚无缥缈，这个梦幻的感觉哦。那么在德布西的音乐当中，有非常浓烈的这样的一种气氛。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推荐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选播2种不同版本的月光哦。以别于以往大家常常听到的这钢琴的演奏版本。那么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有12把大提琴呢重新来诠释德布西这首经典的月光。为大家推荐的是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用弦乐的表现手法呢来重新塑造德布西非常知名的月光曲，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继续呢，再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德布西的月光是什么样风景的月光呢？它是由欧洲爵士三重奏呢所带来的演出啊，大家还可以听得到月光基本的主要旋律跟这个柔美度都在，但是呢，加上了这个爵士三重奏的配器编排之后呢，呈现了一种非常即兴、非常爵士的这种味道啊，有点慵懒，然后有一点这个潇洒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欣赏欧洲爵士三重奏所带来的德布西的作品《月光》。

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轻轻呼唤他的名字，他总是会给予我们最温暖、最需要的回应。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属于他的重要日子，别忘了跟他说声妈妈我爱您。世新广播电台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方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0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cke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我们会问德国人，您是哪里来的？因为德国蛮大的，那你也许会想知道他的家乡，所以你可能问他 Woher kommen Sie? 这个 Sie 在德语里面是一个尊称，因为通常德国人他们看到不认识的人，那会特别用 Sie 您这个称呼。那这个跟年纪辈分都没有关系，纯粹是因为彼此还不是很熟悉。好，所以你会听到他问，或你问了 Woher kommen Sie? 当你问他的时候，是指您是哪里来的。那如果他德国人问你的话，可能也一样问 Woher kommen Sie? 那你就得说 Ich komme aus Taiwan。 OK， 再一次 Ich komme aus Taiwan。 台湾这个就是我们一样用英文的这个音译的方式 T-A-I-W-A-N 这样子的称呼，就是告诉德国人 Ich komme aus Taiwan， 或者咯，你也可以

0: 你说 "Ich komme aus Taipei"， 因为台北这个城市，有的时候还比台湾这个称呼更有名，所以你也可以说 "Ich komme aus Taipei"， 告诉他你是从台北来的，你是一个台湾人。"Ich komme aus Taipei"， 或者 "Ich komme aus Taiwan"。那也许接下来你们要聊说，那您住哪儿呢？那也许你会说 "Wo wohnen Sie？" "Wo" 好比英文的 "Where"， 哪里、何处。好，你一直听到那个 Z 一样，因为他又在问您了。Wo wohnen Sie? Wo wohnen Sie? 您住哪儿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就在台北碰到一个德国人的话，你会说 Ich wohne in Taipei. Ich wohne in Taipei. 或者你说 Ich wohne in 桃园。Ich wohne in 新竹。或者你在德国，那也许你会说 Ich wohne in Berlin， 呀 Berlin 是柏林，德国的首都。或者你说 Ich wohne in München， 我住在慕尼黑，慕尼黑是 德国南部的第一大城。 OK， 所以你可以这么跟他聊，简单的说你哪里来的呢，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呢。
1: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32年5月12号，东尼采蒂的歌剧作品《爱情灵药》在米兰的卡诺比亚剧场首演。这是东尼采蒂与剧作家罗尼曼利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所创作的一部爱情喜剧。一对农村男女，一位江湖郎中，一位情敌，一瓶假药，构成了一部妙趣横生的歌剧作品。来欣赏当中最出名的咏叹调《一滴美妙的情泪》。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单元当中，我们当然要继续配合这个温馨的母亲节啊，所以呢，我们要为大家选播的是好听的摇篮曲。其实呢，从小啊，这个妈妈呢就会在我们的耳边，这个哼着各式各样的旋律啊，哄着我们的入睡啊，或是教唱我们一些好听的儿歌啊，所以我们从妈妈那里呢，从小呢就跟音乐有了非常好的连结哦，所以有时候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一定都能够想起啊，这个妈妈怀中的温暖。那么今天的这个最爱古典呢，我们就为您选播的是摇篮曲的作品啊，首先要为您推荐的是布拉姆斯的作品。首先为介绍这首呢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啊，就是布拉姆斯在1868年呢，因为庆贺一位歌手朋友啊喜获麟儿而写作的一首以圆舞曲的节奏呢而完成的摇篮曲啊。那么这首作品出版之后呢大受欢迎啊，那么甚至让出版商呢希望这个布拉姆斯呢再多创作一些类似的曲子，不过呢被布拉姆斯呢所拒绝了啊，当然这首曲子呢就变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布拉姆斯所创作的唯一的摇篮曲的这个曲子。好，我们来欣赏两个不同的版本呢，一个是演唱版，一个是演奏版。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布拉姆斯在1868年所完成的摇篮曲。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有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是 Ray 黄廷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0: 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我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一六三 Braces。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 Labor。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0: 嗨，我们是茶猛，
1: 我是张新芳，
2: 我是苏慧伦，
3: 我是刘德伟，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唐娜，
6: 我是陈洁仪，
7: 我是郭富城，
8: 我是范晓萱，
9: 我是彭佳慧，
10: 我是辛晓琪，
11: 我是张根白，
12: 我是彭丽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品冠。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

0: 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2: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1: 哇，真的吗？
2: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3: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八集，上集我们提到关于国小时期听过的歌曲，这集我们要来聊聊我们国高中时期喜欢的音乐，带着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乘坐时光机，回忆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曲。接下来的几集也会和大家分享。
1: 从青涩的国中生活衔接到逐渐成熟的高中，动漫歌曲一直陪伴着我们，承载着成长中略为疼痛的记忆。长大后再一次听到，唤醒了当初看着动漫的热血和心动，原来自己已经离那段时期那么远了呀。今天若离与轰宇要来聊聊我们国高中听过的经典歌曲，以动漫歌曲作为主题分享，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欸，话说洛璃，上次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就是童年的经典卡通啊，那些东西的。那、啊、既然都到国中了，欸，你国中有没有看到过什么一些很喜欢的动漫啊之类的？
1: 哦，有啊，当然有啊，就是那时候国中同学，我们班上就是大家基本上宅宅居多啦，
0: 宅宅居多，好快乐啊！
1: 对，反正就是宅宅居多的话，那宅宅就会推坑你看一些什么动漫之类的。
0: 对，确实。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被推坑了一部动漫，叫做《文豪野犬》。
0: 哈，等一下，这感觉有一点艰深啊，会不会啊？
1: 嗯，我是觉得如果太小年纪看，可能会觉得说这不知道在干嘛。
0: 哼，
1: 但是我觉得就是长大一点看，会懂他一些精神。
0: 是吗？就是懂他里面要传达的那种意境之类的吗？
1: 嗯，因为就是野犬这个词其实就有点像流浪狗狗的感觉。
0: 是。
1: 然后都有点像迷失了，然后在这个人间行走的感觉。对，然后他感觉就是要传递这样的一种精神，就是人在探索。
0: 那也算是蛮正向的一部吗？
1: 算正向吧，但是你懂的，就是你知道日本文学有时候都有点比较极端。
0: 你这个迟疑让我有点不知道要不要看这一部呢？那你不是应该来推坑一下吗？这样子让我有点迟疑。
1: 我觉得它本身是好看的、啊，就是它是算战斗番，你知道吗？
0: 啊，它是等一下，为什么我叫文豪，但是它写是战斗番？
1: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以文豪的名字
0: 是，
1: 然后作为战斗，就是它里面的书籍名就是它战斗的名称。
0: 所以是写作文豪独作战斗，懂了？
1: 没错，反正就是像比如说好了，就是它里面有个角色叫太宰治，那就是在真实的那个历史上是真的有太宰治这个人，他有写过一本小说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叫什么人间失格。
0: 嗯，
1: 那他在这个人间失格在文豪野犬里面呢，他就是他的技能。
0: 哦，
1: 对对对对，就有点像是这样子。哦，然后啊，反正就是我很喜欢就是他其中有一季的歌，
0: 歌是插曲这样子就对了。
1: 我忘记是片头还是片尾了，因为时代有点久
0: 啊。懂了。
1: 对，然后他的歌名是叫做 Lily
0: Lily， 然后他是有唱出什么心声之类的就对了。
1: 对啊，不然我们先插播一下好了，
0: 要来听听看吧。来，
1: 没错。

0: 哎、欸、啊，不是，这个不就是你平常早上的闹钟声吗？
1: 没错啊，就是要够喜欢才会变成闹钟啊。
0: 好啦，这确实啦，用成闹钟声这样子，每天都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那也着实比较快乐一点。
1: 对啊，就会比较有动力起床了。
0: 哦，那这样子，其实这首歌早上这样子有点有种就是被热血的东西叫起来，好像也要怎样，是提醒自己今天也要热血的过完一天哦，这样子吗？
1: 没错，
0: 天哪、
1: 哦！然后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就是什么所谓自我到底是什么，然后有谁能够为我解答？然后还有什么？我拥有什么？能做什么？然后被风吹拂着，凝视着光芒。我觉得这就是整部文豪野犬的精神。
0: 你说这是他的，就是变成 summary 的概念了吗？
1: 对对对，我觉得他的主要的核心概念就是这一个。
0: 哦天哪，这样子感觉好像很艰深，但是又好像很好看欸，天哪。
1: 对啊，该看了吧，
0: 应该来看了一下。
1: 没错
0: 啊，既然洛璃都来推荐了一部动画，我也应该也要来推荐一下，就是我之前看过的动画叫做那个转身史莱姆。
1: 哦，那个史莱姆不是很可爱吗？
0: 就很可爱，可是他是魔王欸。
1: 蛤，他是魔王？
0: 这样子是不是讲剧透啦？不要，好像不太对。
1: 我觉得有点讶异，因为我没有看那一部。
0: 那我简单剧透一下下好了。
1: 好啊，
0: 就是其实这只史莱姆他是魔王。那我那时候就是第一次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封面加那个名字，就是因为他名字真的很长，叫做《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
1: 对，那我记得那一阵子的动漫名字又越来越长。
0: 对，会越取越长，然后你就觉得说，好臭好长，这到底真的好看吗？这样子，
1: 真的。
0: 对，那、因为我爸就说什么这部好看，叫我去看。我想说哦好，我看看一看，不看还好，一看真的是爱上了，真的。对啊，就是你会觉得说怎么那么可爱，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史莱姆就是很弱小啊，就是没有用东西啊，但他是一步一步逆袭成为了魔王这样子。
1: 哦，等于说算是养成番。
0: 对，他应该讲算异世界加魔法加打斗加养成吗？
1: 我们好像都喜欢这种很复杂元素搞在一起的动漫。
0: 那确实。那不管怎么样，他这一部就是因为我喜欢的异世界元素，就是有魔法那些什么的，加上他的歌曲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他的第二季的那个主题曲叫那个 Storyteller。 对，因为他那就是第二季刚好就是在讲他说只是如何成为魔王的那个过程。哦天哪，不可以再讲了，再讲下去就要剧透了。留一点给观众好了啦。
1: 你可以剧透我啊，
0: 剧透你吗？好啦，那剧透一下，其实有讲到说就是他成为魔王这条路上，就是因为不被人理解，有被伤害过什么的。那他的那个第二季的主题曲 Storyteller 就是有讲到说，就是那种伤心啊，然后有遇到那种挫折，然后但是最后也是有站起来的那种感觉嘛。
1: 就比较励志的那种歌吗？
0: 对，我觉得应该要算励志，因为他真的太好听了。我有一阵子就是我几乎每天点开的第一首歌我都会先听它，这样子。
1: 原来你也是会单曲循环的人。
0: 对，我真的很喜欢单曲循环。
1: 我也是。
0: 真的很好听这样子。对，这首歌我诚挚给推荐给各位听一下。我想要插播这首歌，洛璃我们来播一下这首歌好了。
1: 好啊，没问题，交给我。

0: 哦，天哪！听到这个热血的歌，哦，唤起了我当时看动画的快乐啊！它真是我第一部看的动画，它是我第一部啊！
1: 天哪，他真的是在你心中占一席之地耶。
0: 对啊，这个一定是要的吧？第一部哎，
1: 而且我觉得刚刚听那个弦，其实真的还蛮情绪激昂的。
0: 对啊，情绪激昂一定要的，
1: 真
0: 的
1: 的，天哪！哦，对了，我记得我好像第一部的动漫好像是看恋爱番诶。
0: 啊，那等一下，这个下手点有点太厉害了吧？为什么第一部居然是恋爱？
1: 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跟我妈一起看动漫。
0: 啊，跟妈妈一起看吗？好
1: 对对
0: 快
1: 对，
0: 乐哦！
1: 然后我妈知道我可能很喜欢看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她就帮我找了一部恋爱番来给我看。
0: 你是说嗑 CP 的快乐吗？
1: 没错，一定要的。
0: 我可以单身，但我的 CP 必须结婚。
1: 没错哦，然后反正就是，诶，为什么我会突然提到这个？哦，应该是因为我应该是想要分享就是跟恋爱相关的歌曲吧。
0: 哦，真的吗？恋爱相关的歌曲听会不会听起来就是都是粉红泡泡的那种感觉啊？
1: 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是比较哀伤一点嘛，可是它节奏还蛮轻快的。
0: 啊，为什么哀伤会更轻快？哀伤不是应该更慢吗？
1: 因为就是它的歌名是叫《单相思》，就是单恋的意思。
0: 哦天哪，听起来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对，反正我们先来插播一下这一首 Emmer 的《单相思》好了。
0: 好的，来吧。

0: 哎，红鱼，你觉得听起来怎么样啊？
1: 我觉得有点悲伤，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在讲说就是，那个就是在思念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就是明明就应该很悲伤啊，为什么要这样子？
0: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他的歌曲旋律还蛮欢快的感觉。
1: 可是欢快这个东西就跟这首歌本来的意思应该就不能搭上去啊，一个是说单相思的，但是你说这样子就是说这种欢快的感觉就很矛盾啊。
0: 我觉得单相思确实本身就是有一点矛盾的感觉。
1: 嘿，怎么说怎么说？
0: 就是大概讲一下他副歌歌词的部分好了。就是他是说 ，Darling，你的梦想实现了吗？我依然无法找到适合你的形容词。Darling，你的梦想实现了吗？爱意是对的。就是我觉得他这段副歌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很宽广的感觉，就是在喜欢着对方的同时呢，也希望对方是自由的，然后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1: 这样子就是一种矛盾的心情啊，毕竟就是会觉得说，我爱着一个人，我就想要把他抓着不放，但是我又同时希望他自由，这个感觉相思起来真的是好痛苦，不
0: 对
1: 行。
0: 啊，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就是看着对方闪闪发光的，然后也让人觉得心里很饱满的感觉吧。
1: 哦，那真的是把所有的希望跟祝福都寄托在那个人身上了。如果是给人听这首歌，就是应该是希望对方就是可以以后有个作为，以后可以一帆风顺，做任何事情都是顺顺利利的这样。
0: 对啊，就。

0: 是不希望对方被自己绑住的感觉。
1: 虽然我只能觉得说，就是他的曲风跟他的歌词什么的看起来很矛盾啊，不过这样被你一说好像大概能体会那个感觉。虽然我还是觉得就是在不知道歌词的情况下还是觉得他很悲伤。对啊，欸，说到 Amber， 其实我也有听 Amber 的歌，可是我比起说是听这个人的歌，倒不如说也是像刚才说，就是欸，我看的第一部动画是史莱姆嘛，那后面有看其他动画是叫夏目友人帐。
0: 哦，我好像看到你桌上有很多他的周边。
1: 欸，我有那个猫咪老师的大滑鼠垫，爽的。
0: 对啊，真的超可爱的。
1: 对啊，粉嫩嫩的谁不爱啊。好，等一下话题偏了，重点是歌。为什么我会说就是夏目友人帐，是因为就是夏目友人帐这个动画，他在第五季的时候他的 EP 也是 Amber 的歌。
0: 嗯，
1: 对，他叫 Akanesazu， 就是说欠色的，他是写说他是写欠色的那个欠，这样子。那他的就是在形容说黄昏时候的那个天色这样子。
0: 哦，我记得夏目友人帐也是，就是有点像晚霞的颜色吗？
1: 它是，我觉得说晚霞颜色有啦，有几集有真的是有画到那个就是黄昏时
0: 橘橘的
1: 黄昏时分的，对啊，这样子橘橘的这样子。那他的 EP 的那个动画也是画黄昏时候在麦田里的样子。
0: 哦，感觉很浪漫。
1: 对啊，欸，先来插播一下我们这首歌啊，这首歌也很好听的。
0: 好啊，我好像有听过。
1: 来吧来吧。

0: 我就说吧，洛璃，你不觉得这个很，就是有种很沧桑的感觉吗？
1: 我已经可以想象，就是我一个老人，然后坐在就是公园旁边，然后面对海的那个长椅上面，然后可能手上抱着一只流浪猫，然后接下来孤独的看海的感觉。
0: 不是，你把它硬生生掰成另外一种情景的，我真的问号了，等一下。其实就是在夏目友人帐里面，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就是夏目嘛啊，因为他是看得到妖怪，那他只有他看得到啊，理所当然就不被人家就是理解什么的。像在歌词里面，他也有讲到说，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是什么事都做不到的，也印证了他说。他在第一季的时候就是只有一个人，他只有一个人自己看得到妖怪，没有人可以帮他，是他后来遇到的就是猫咪老师娘口先生才可以帮他，就是脱离一些妖怪就是骚扰啦攻击啦之类的，
1: 就等于说有了同伴的感觉还是差很多的。
0: 对，有同伴也差很多。那像他也是遇到猫咪老师之前，他就是他原本知道说他有祖母，就是他的阿嬷。对，但是他阿嬷很早就过世了这样子。对，后来遇到的那个什么就是同伴，像是猫咪老师还有其

0: 他的妖怪朋友们这样子、嗯、啊也有人类的这样，那也是因为这些朋友才让他就是逐步走出了他童年就是没有伴不被理解不被信任的那种感觉，所以才会长成现在就是这么帅气的帅哥，好喜欢
1: 帅哥的逆袭。对啊，不对，歪题了吧。我觉得重点应该在于说，就是如果人在这社会上就是没有同伴打击的话，会超级孤独的，然后可能会比较没有活下去的意义吗？
0: 我觉得活下去的意义还是要看每个人，像是如果说你本身就习惯自己一个人，那我觉得当然是没什么，但是毕竟人还是那种所谓的群居动物嘛，
1: 嗯，
0: 那一定会有想要有个同伴，想要有个伴，即使一两个，只要是真心的，那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夏木跟猫咪老师也是这种感觉啊。这首歌在听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就是如果这一首歌在他们两个可能在看夕阳的时候播，我觉得就会非常的合适，可能还蛮赚人热泪的。
1: 超搞笑，我觉得跟我刚开始描述的场景有点像。
0: 不是，我觉得这个已经整个大歪楼了，不太对，洛璃。你那个是硬生生把它掰成另外一种样子，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啊。
1: 夏目友人帐第70季。
0: 啊，这我应该是不会追到那个时候啊，毕竟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几岁，可能我也是像你一样，就是说我抱着一只猫在看着夕阳了。
1: 你可能抱着一颗洛璃在看夕阳。
0: 你说红鱼抱着洛璃吗？那我们应该是飘在海上。
1: 我们是被看的那个，因为我们刚刚面对海。
0: 我以为要跟我下一句接说海的另一边是什么。整个大歪楼了啦。
1: 天哪、啊、
0: 那总之我觉得 Ever 的歌就是蛮真的很好听，我也推荐大家就是多去听听他其他的歌这样。
1: 真的大推。
0: 对，他的歌声真的是太赞了，
1: 我听了他超多歌。
0: 哦，那我要来讲讲我听超多歌的歌手，就是有啊手臂
1: 啊，太经典了。
0: 欸，最近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欸，我们现在这个录的当下，其实应该 idol 已经过了一两年了吧、
1: 嗯、
0: 我记得。
1: 天哪，太快了。
0: 对，欸，我推的孩子主题曲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因为每天都在被那个 idol 的那个歌哦洗脑前奏，
1: 没错，
0: 每个都知道。但我今天不是要来讲 idol。
1: 竟然是这样子吗？
0: 欸，我要来讲另外一部。欸，这一部是因为是听了歌才去看动画的
1: 啊。真的、哦、那么有动力。
0: 对，他的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就是想说，嗯，奇怪啊，都一直听到这首歌啊，可是就是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啊，后来才知道说、嗯、哦，原来是这首歌。对，这首歌是我们的那个祝福。
1: 祝福
0: 呀、yeah, 那知道他这一部动画呢是水星的魔女。
1: 诶，等一下，我好像知道，但是我也没看那一部。
0: 欸，水星的魔女就是钢弹啊。为什么会钢弹？我爸推荐。
1: 又是你爸。
0: 对，欸，我爸真的影响我很多。那这个是另外一件事了，今天不是要聊动画。那水星的魔女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机器人钢弹这样子。欸、
1: 嗯、
0: 其实我不知道这样子算不算专业解释啊，但是总之它就是钢弹。那它就是在讲述说就是里面有一部有一架机器人叫做欸，我讲一直讲机器人好像不尊重，一架钢弹它叫做风铃。
1: 嗯，对，风铃。
0: 那他的驾驶员叫做苏莱塔这样子。
1: 嗯
0: 嗯，那这首歌就是他是作为就是第一季的开头这样子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说就是 YOASOBI 的那个前奏啊、
1: 嗯、
0: 跟那个节奏啊什么的，
1: 开口脆，
0: 对，什么的都很好听这样子。那这一部就是他是以外太空地球什么的就是很多宇宙元素结合在一起这样子，
1: 好酷哦。
0: 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是一开始只是听歌就觉得说、欸、歌很好听啊，就是很疗愈什么的，但是实际上看完动画你就会觉得说你还另有含义，你留了一手。
1: 好啊，是胃痛番吗？
0: 我觉得只有一些集数真的蛮胃痛，但是看到后面你就会觉得说嗯是好结局，我觉得、
1: 嗯、
0: 对，
1: 不错。
0: 那总之我们先来插播一下这首歌。
1: 好啊。

0: 哎、欸，洛琳，你别看这样子，看起来就是很轻快，然后看起来就很正向的那种曲风什么的。我跟你讲，你看完这个动画，你会对这个歌词180度大转变的那一种。
1: 哈，那么有奇效吗？
0: 哎、欸，我觉得真的有。第一季你会觉得说，就是哎、欸，就是大家快快乐乐的啊，就是开着钢弹啦，偶尔打打架，校园日常嘛。
1: 热血番，
0: 对，它还是有点热血的成分在，就是上个学，然后可能同学之间有活动，参加什么之类的。你会觉得说第一季看起来就是很正常啊，但是你到了第二季，你就会觉得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跟我说这是校园番吗？哦、oh, ，no， 没这么简单这样子。
1: No.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不专业讲评啦，毕竟就是、是我个人观点。我觉得这首歌在描述我们的主角就是苏莱塔，我觉得是非常贴切。
1: 哈、huh? ？怎么说？
0: 对，像他就是在副歌，他有提到说，就是这是你的人生。哎、欸，这边不要做太多解释，因为这样可能会剧透。我觉得这句话在描述苏莱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境。
1: 哦、oh, ，就等于说他也算是有点迷失掉吗？
0: 对，他曾经迷失，他也曾经怀疑自己，但那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就是有点还是卡在执迷不悟的那种阶段这样子、嗯、是后来就是他的朋友后来的人一直去提点他，去跟他讲说哎、欸，这个其实是你自己去做的决定，所以你不用觉得说就是我要就是怎么去弥补或者什么之类，因为你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我才去做这样子，
1: 嗯，
0: 那种感觉，这样
1: 感觉我的人生可能有一个阶段有点像这样。
0: 哦，你说就是之前说那个吗？选志愿的时候还是
1: 这是有点说来话长，未来有机会再讲吧。
0: 哦，可以可以，这个我们期待一下这样子。就是对祝福这个，我觉得本身他的歌名就取得超级好，让主角带着这个祝福去让他前往人生的下一站的那种感觉，这样
1: 就是感觉要先相信才会成真的感觉。
0: 对，就是我觉得凡事都要先相信自己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如果你都是这种瞻前顾后，你感觉就是都踏不出那一步，那我这样子要怎么做事呢？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第一次听，我觉得他就是鼓励着你去往前、
1: 嗯、
0: 那如果你看过动画再来听这首歌，你会觉得说就是他的意境会不一样，然后你会觉得说诶，其实我也有别的方向可以去想，
1: 就是感觉更深沉的感觉。
0: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听刘阿 SOBI 就是觉得说哦，很燃啊，很喜欢啊，
1: 嗯，
0: 都固定的那个前奏啊，
1: 对，
0: 什么之类的，
1: 就是大家都可能是以那种欢快的节奏来认识他们的，但其实他们的歌词都蛮有意涵的。
0: 对，真的很有意涵，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想要知道那个什么就是这首歌在唱什么，我推荐大家就是找个翻译来看，我觉得就是会改观，是真的会改观这样子、嗯。好啦，那其实说到这么多了，欸，这个祝福做结尾，大家应该是要带着祝福前往下一站的啦，
1: 没错，
0: 真的，
1: 人生的下一站又来了，
0: 人生下一站，前往哪一站？大学了，
1: 大学了。
0: 欸，那时候我们才在讲说，欸，我们第一集讲到说，欸，我们认识彼此是怎么认识的，那我们那时候在踏入大学之前呢，我们是承载着高中的祝福来到这一站的，
1: 没错，
0: 对啊。欸，下一集应该来讲一下说上了大学之后又在听什么歌了吧，对不对？
1: 没错，肯定要的啊，
0: 真的。洛璃赶快来准备了，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听的什么歌啊，
1: 不藏私分享啊，
0: 真的，大家敬请期待我们的下一集。那我们就这一集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

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节目一开始呢，送上这首好听的作品，是法国大提琴家高提耶卡普松所带来的演出版本哦，圣桑非常知名的动物狂欢节里头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作品《天鹅》。在一开始呢，送给大家我们的是一首非常温柔优雅的曲子，非常适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送给所有伟大可爱的妈妈们。对了，今天呢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那么是属于妈妈们的重要日子，别忘了，不管妈妈在什么地方不管呢您现在是在什么地方，都希望您透过各式各样不同的平台跟管道呢，向亲爱的妈妈表达你对她的关心跟你对她的感谢啊。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送上这首非常优美的旋律，送给普天下辛苦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那么在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也要为您介绍一些跟母亲节啊没有直接相关，但是很多的音乐家呢都把母亲呢这个代表是像月亮一样的那样的温柔，而且长时间的照耀着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都是跟月亮有关的音乐旋律，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一开头呢，为听众朋友所选播的这首童谣，相信听众朋友呢都不陌生。这首曲子呢是《母亲您真伟大》，在今天的母亲佳节当中啊，特别适合来播放哦。同时呢，它也点出了今天我们古典 VIP 的主题，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的第一句歌词，母亲像月亮一样。对了，今天呢，我们的古典 VIP 呢，主要为您介绍在古典音乐里头呢，以月亮为名的非常著名的作品。我想提到月亮像妈妈，应该是觉得月亮的光芒呢，非常的柔和啊，就像妈妈一样，都是很温柔的陪伴着我们。尤其在夜晚的时候呢，分外的明亮。尤其在我们需要这个休息或者是害怕的时候呢，只要抬头看着月亮，就像是有妈妈一样啊，这个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会形容成妈妈像月亮一样。那么在古典音乐作品当中，有一首呢跟月光相当有关的曲子，当然就是我们的乐圣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作品第14号声息小调钢琴月光奏鸣曲。那么这首作品的月光这个标题呢，其实啊不是贝多芬自己本身呢所加上去的，而是之后呢有位这个作者呢在听到了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他觉得曲式啊非常非常的柔和啊，就好像呢想象自己呢在一个非常平静的湖面，然后有小舟呢在上面划着，然后看着天上皎洁的月光，有这样的一个想象画面。所以呢久而久之，大家就把这首作品呢称为是月光奏鸣曲，也是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当中最为知名大家最喜欢的。那么在今天为了配合母亲像月亮一样的温柔，我们首先第一首作品呢就为大家推荐这首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声息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这首作品呢总共有3个乐章，今天呢我们就完整的一次性为听众朋友来播出。那么第一乐章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段旋律，那么很多人呢我想应该都听过这段旋律啊，就好像是在这个皎洁的湖面上仰望着这个皎洁的月光啊，这个非常舒服非常柔和的音乐曾经被运用在各式各样的配乐里头或者是广告里头啊。那么它的第二乐章呢是比较轻快的啊，很像一朵美丽的花朵，虽然很短，但是非常好的衔接了这个柔美的第一乐章还有接下来非常激动的第三乐章。那么现在呢就邀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声息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第一乐章到第三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现在呢正在进行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呢我们为了配合母亲节啊，因为觉得妈妈的爱呢就像月亮一样啊，所以呢我们选播了跟月光有关的古典音乐。刚才所欣赏的是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钢琴奏鸣曲月光。那么提到妈妈的爱呢，的确像月亮一样啊，这么的温柔，这么的舒服啊，绝对不耀眼啊，不刺眼啊，但是呢只要你需要它，一抬头就可以看着它啊，不管是月缺月圆的时候，时时刻刻每一天都陪在我们的身边啊。好，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贝多芬的这首音乐，现在你所听到的第一乐章啊，这样的旋律呢感动了很多人，所以很多的音乐家呢，后来的音乐家啊，也纷纷取样这样的旋律，但是呢加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新的音乐元素呢，把这首作品呢打造的啊分外的时尚哦，那么分外的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妈妈一点时尚的感觉，我们来听听把它改编成像是沙发音乐啊，像是加上了一些人声的吟唱，以及呢这个持放的节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又会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风貌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电音版的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它有一个曲名叫做Forever Love， 我想也象征了妈妈的爱对我们来说是永远都存在的。

接下来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这首不得不提起的这首《月光》的作品了，就是印象乐派大师德布西在1890年所完成的《月光》，就是您现在所听到的这个钢琴的演奏版本哦。那么这首作品呢，其实是在德布西的一部组曲的作品当中其中的一首。那么这部组曲呢，德布西花了很多时间啊，才把它完成，就是他的《贝加马斯克组曲》，里头呢有4首作品，分别是前奏曲、小步舞曲、月光以及巴斯比舞曲。那么当中的第3首月光呢，就是大家最喜欢的这段旋律了。那么曾经呢被运用在各式各样不同的戏剧或是广告里头啊，相信听众朋友对这段旋律呢应该都不陌生啊。而德布西的音乐呢，也的确像他所创立的这个印象乐派一样哦，在曲子当中听不到很明显的线条及明显的调性，而是呢有一种朦胧的美感哦。那么隐隐约约是非常写意，注重感觉啊，虚无缥缈，这个梦幻的感觉哦。那么在德布西的音乐当中，有非常浓烈的这样的一种气氛。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推荐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选播2种不同版本的《月光》哦。以别于以往大家常常听到的这钢琴的演奏版本。那么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有12把大提琴呢重新来诠释德布西这首经典的《月光》。为大家推荐的是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用弦乐的表现手法呢来重新塑造德布西非常知名的《月光》曲，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继续呢，再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德布西的月光是什么样风景的月光呢？它是由欧洲爵士三重奏呢所带来的演出啊，它还可以听得到月光基本的主要旋律跟这个柔美度都在，但是呢，加上了这个爵士三重奏的配器编排之后呢，呈现了一种非常即兴、非常爵士的这种味道啊，有点慵懒，然后有一点这个潇洒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欣赏欧洲爵士三重奏所带来的德布西的作品《月光》。

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轻轻呼唤他的名字，他总是会给予我们最温暖、最需要的回应。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属于他的重要日子，别忘了跟他说声妈妈，我爱您。世新广播电台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方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0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的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我们会问德国人，您是哪里来的？因为德国蛮大的，那你也许会想知道他的家乡，所以你可能问他 Woher kommen Sie? 这个 Sie 在德语里面是一个尊称，因为通常德国人他们看到不认识的人，那会特别用 Sie 您这个称呼。那这个跟年纪辈分都没有关系，纯粹是因为彼此还不是很熟悉。好，所以你会听到他问，或你问了 Woher kommen Sie? 当你问他的时候是指您是哪里来的。那如果他德国人问你的话，可能也一样问 Woher kommen Sie? 那你就得说 Ich komme aus Taiwan。 OK， 再一次 Ich komme aus Taiwan。 台湾这个就是我们一样用英文的这个音译的方式 T-A-I-W-A-N 这样子的称呼，就是告诉德国人 Yeah, Ich komme aus Taiwan。

0: 或者咯你也可以说 Ich komme aus Taipei， 因为台北这个城市有的时候还比台湾这个称呼更有名，所以你也可以说 Ich komme aus Taipei， 告诉他你是从台北来的，你是一个台湾人。 Ich komme aus Taipei， 或者 Ich komme aus Taiwan。 那也许接下来你们要聊说那您住哪儿呢，那也许你会说 Wo wohnen Sie？ Wo 好比英文的 where， 哪里何处。好，你一直听到那个 Z 一样，因为他又在问您了。Wo wohnen Sie? Wo wohnen Sie? 您住哪儿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就在台北碰到一个德国人的话，你会说 Ich wohne in Taipei. Ich wohne in Taipei. 或者你说 Ich wohne in 桃园。Ich wohne in 新竹。或者你在德国，那也许你会说 Ich wohne in Berlin。呀，柏林是柏林，德国的首都。或者你说 Ich wohne in München， 我住在慕尼黑，慕尼黑是德国南部的第一大城。 OK， 所以你可以这么跟他聊，简单的说你哪里来的呢，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呢。
1: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纪元1832年5月12号，东尼采蒂的歌剧作品《爱情灵药》在米兰的卡诺比亚剧场首演。这是东尼采蒂与剧作家罗尼曼利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所创作的一部爱情喜剧。一对农村男女，一位江湖郎中，一位情敌，一瓶假药，构成了一部妙趣横生的歌剧作品。来欣赏当中最出名的咏叹调《一滴美妙的情泪》。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的最爱古典单元当中，我们当然要继续配合这个温馨的母亲节啊，所以呢，我们要为大家选播的是好听的摇篮曲。其实呢，从小啊，这个妈妈呢就会在我们的耳边，这个哼着各式各样的旋律啊，哄着我们的入睡啊，或是教唱我们一些好听的儿歌啊，所以我们从妈妈那里呢，从小呢就跟音乐有了非常好的连结哦，所以有时候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一定都能够想起啊，这个妈妈怀中的温暖。那么今天的这个最爱古典呢，我们就为您选播的是摇篮曲的作品啊，首先要为您推荐的是布拉姆斯的作品。首先为介绍这首呢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啊，就是布拉姆斯在1868年呢，因为庆贺一位歌手朋友啊喜获麟儿而写作的一首以圆舞曲的节奏呢而完成的摇篮曲啊。那么这首作品出版之后呢大受欢迎啊，那么甚至让出版商呢希望这个布拉姆斯呢再多创作一些类似的曲子，不过呢被布拉姆斯呢所拒绝了啊，当然这首曲子呢就变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布拉姆斯所创作的唯一的摇篮曲的这个曲子。好，我们来欣赏两个不同的版本呢，一个是演唱版，一个是演奏版。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布拉姆斯在1868年所完成的摇篮曲。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给你的疯癫、yeah.
2: Yes，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肖。

0: 相信。我会觉得我现在正在被温水煮青蛙。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们把自己想的大一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被大家围绕的人犯，所以想让自己过得简单一点。但我相信很多很成功的人，他们的想法都不会是在名气身上，而是怎么利用这个名气去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对，就是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更趋向于你的正向价值，然后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播机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是台新游戏。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八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